0: 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我们来了解一下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啊，这个名字比较复杂哈，它的症状表现在什么呢？就是病变位于这个延髓上段的背外侧区，是脑干梗死啊最常见的一个类型，也是呢后血液循环缺血性粗重患者的典型表现。那么常见的临床症状有眩晕、恶心、呕吐等哈。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接下来我们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延髓背外侧综合征。
1: 感觉晕眩、恶心、想吐，行走不稳，要扶着，喝水还有点呛，声音嘶哑。右侧肢体麻木，这边脸也有点麻。
2: 这个患者61岁老年男性，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么他的症状是突然起病引起的这个眩晕、恶心、呕吐、行走不稳、声音嘶哑、饮水呛咳，还有这个一侧的面部和对侧的肢体的一个麻木。这个非常符合我们一种脑梗死的诊断。那么这种脑梗死是由于我们后循环的一个叫小脑后下动脉闭塞所引起的延髓背外侧综合征。我们知道呢，我们脑子呢有大脑、小脑和脑干。这个延髓呢就是在脑干的最下边的一小部分。这个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呢，其实就是我们脑子里面一根血管，叫小脑后下动脉给闭塞了。闭塞以后呢，它会引起延髓的背外侧这个脑组织就会发生梗死。它梗死以后，我们就叫延髓背外侧综合征。
3: 那当这根血管发生了堵塞，导致我们这个组织出现了问题之后，人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2: 那么这个血管堵塞以后呢，导致的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呢，它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患者会突然发生这个眩晕、恶心、呕吐，查体的时候呢，还会发现患者的眼球震颤。

0: 第二个呢，就是他走路不稳，走路呢可能需要扶着，或者有的严重的呢就走不了路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同侧的这个面部和对侧的肢体会出现交叉性的感觉障碍，表现为这个同侧的面部和对侧的肢体呢会有麻木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会出现饮水呛咳、声音嘶哑和吞咽困难，这就是他最重要的五大表现。
1: 明白。所以您刚才讲到五大特征是我们出现眼髓背外侧综合征最典型的一些表现，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眩晕哈。患者出现眩晕，我们知道很多的脑部的问题都会让大家觉得晕天晕地的，比如说一些头晕的症状啊，甚至比如说我们耳朵里面的一些平衡的器官出了问题啊。那我们这个眼髓背外侧综合征出现的眩晕，它的特点是什么？和那种头晕有什么区别呢？
0: 眼髓背外侧综合征引起的眩晕主要是由于眼髓背外侧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神经核团，它叫前庭神经核。那么这块梗死以后呢，缺血梗死以后呢，前庭神经核也就受损了。那么前庭神经核是整个我们的前庭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核团，因为前庭系统呢就是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前庭神经核作为前庭系统最重要的核心位置，它受损了，人们当然会出现天旋地转，但是它的特点是呢，是个持续性的天旋地转，而且由于是脑血管病，所以它是突然发生的，静止的时候是不消失的，不像耳石症，静止的时候是消失的，翻身才有。那么它运动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翻身呀或者活动，它会更严重，更严重，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伴有恶心、呕吐，还有这种有的人呢会有这个心慌、气短、血压升高。还有的人想上厕所有便意。
1: 那您看我们今天说到脑卒中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根脑干的血管堵塞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可能会引起眩晕等其他的五大特征。那其他地方的脑卒中、脑梗会不会也有眩晕的表现呢？那这些眩晕的表现是不是一个提示信号呢？还有哪些信号也可能早早的提示卒中的发生？
0: 刚才说过了，后循环的卒中呢，很多人会伴有眩晕的，但是前循环就不一定了，因为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前庭系统主要是在我们的后循环供应的，所以呢如果出现了除了眩晕以外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症状都提示我们得了脑卒中了，一定要去重视，因为我们脑组织缺血以后在3到6个小时之内还有时间去溶栓的，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呢，可能脑细胞坏死就无法挽救了，
1: 是的，
0: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就是大脑。那么出现一些其他什么症状呢，我们引起脑卒中了，比如说言语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突然出现的口齿不清，说话说不出来，或者说我一侧的胳膊腿活动力量不足了，或者出现了这个感觉的麻木，还有这个复视，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变成两东西了，就是有复视了，有重影了，还有的人呢有吞咽困难、声音嘶哑和这个饮水呛咳的时候，当然这些都是因为脑卒中都是突发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突发的这样的出现这些症状。
1: 刘医生，您看现在啊，虽然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也容易导致一些有一些基础病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发生脑部的卒中啊？那您对这些朋友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该怎么做好预防？
0: 好的，脑血管病的预防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工程，一定要系统化。因为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它分为两大块，一大块呢是不可干预的，比如说年龄、性别、遗传、种族，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呢就分为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呢是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规律作息，要有这个体育运动，要有这个减轻我们的体重，不能肥胖，合理膳食，远离烟酒，这些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还有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脏病，特别像有心房弦颤的这些患者，一定要是去及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还有我们的心脏病等等其他的一些疾病，来控制好、预防好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病。因为天气炎热，大家呢，有时候会比较着急啊。
1: 对。
0: 生活节奏也比较快，那么这个呢就容易发生这个脑卒中的另外一种类型，叫脑出血。这个时候呢，如果天气炎热，然后我们又没有按时服用这个降压药，或者着急上火，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血管给它冲破，导致脑出血，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脑卒中。 所以呢，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然后呢，把生活的这个情绪呢要控制好，
1: 嗯，
0: 不能有太大的压力，
1: 嗯，
0: 也不能着急上火。虽然天气热，但是我们心要凉。
2: 所以提示大家哈，眼下虽然已经入秋，但是这个天气还是很热的哈，保持自己的这个心情舒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胳膊粗骨质疏松风险就会高吗？近日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啊，手臂脂肪含量高的人啊，脊柱更容易骨质疏松。那手臂作为我们上半身的重要部分，它的脂肪含量能够直接反映身体的脂肪的整体状况哈，因此呢，与脊柱这个骨密度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研究发现，适量的运动可以刺激骨骼形成，抑制骨吸收，从而预防骨质疏松。那接下来我们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3: 这是今年呀，上半年是在第26届欧洲的内分泌年会上，瑞典发布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它其实入组了呢是4位男性，101位女性，平均年龄呢是62岁。其实这些受试者是没有骨质疏松症的。他去看他整体人体的一个体脂的分布与脊柱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的就是上臂胳膊的脂肪含量的增加呢，是与脊柱的骨密度是相关的。
4: 嗯，
3: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发现有这么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胳膊粗有可能骨质疏松。
1: 那您怎么看这项研究啊？因为它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这里边可能存在一定什么样的原理呢？
3: 这个研究的结论呢，是对于上肢的脂肪的含量和躯干部位的脂肪含量，是在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中呢，会出现一个远期预后不良，比如说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人体的脂肪组织会随着人体的变化呢，我们会出现这样脂肪在不同部位的堆积，包括上肢、下肢，还有躯干部位，还有内脏的脂肪。那脂肪组织本身呢，会分泌一些脂肪代谢相关的因子，那么这些因子呢，会参加一些低度的炎症的反应，也会参与自然衰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也参与一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呢，这可能是潜在的我们发现这个上臂脂肪含量增加与骨密度下降有关的一些潜在的机制。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白白肉的时候，就是提示我们要管理身材了。
1: 好，我们说到骨质疏松，想问问您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发生的风险比较高呢？
3: 骨质疏松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啊，它首先是一个增龄相关的疾病，那么就是到一定年龄，特别是老年人的时候，65岁以上老年人，骨松的患病率在30%以上。年龄这个是我们不可控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就比如说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生活方式问题，不爱运动，不爱出门。那有一些可能，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工作很忙，那他天天就写字楼、地库回家，可能都接触不到阳光，缺少日照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喝浓茶，喜欢咖啡续命，或者多杯咖啡续命，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会导致我们骨密度的下降，最终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对于浓茶、烟酒、咖啡、久坐、活动比较少，另外有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跌倒骨折的家族史，那这些情况呢都是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好，谢谢魏医生的提示哈，这些高危因素大家在生活中要加以注意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上肢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可能是骨质疏松风险比较高的一个信号，那么除此之外，如果真的风险比较高，或者我已经发生了骨质疏松，那么患者还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出来呢？
3: 出现骨质疏松啊，一般往往来说呢，都是在中年，就是在更年期的女性，绝经以后的女性会出现骨松的患病率比较高。那在这个过程 中的棕常常被叫做一个记性的一个疾病，为什么呢？就是它会呈现，可能有的人就是我腰腿疼，那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是骨质疏松的临床的表现，而不是单纯的衰老的一个特点。那另外一个情况，对于骨松人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就是有的老人呢是在骨折的时候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身高变短，驼背。不典型的腰腿疼，还有骨折，这是骨质疏松常见的临床表现。
1: 那像您刚才也提到了，骨质疏松呢往往是沉默的发生着。那如果已经出现您刚才说到这些信号呢，可能就已经晚了。所以好多人都在说啊，我们要预防骨质疏松发生，必须把这个工作做在前面。所以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更多的喝牛奶呀、补钙呀等等，这些是不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呢？您能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下降，但是骨量的高峰期是在35岁左右。所以说我们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没到35岁，首先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适当的晒太阳，然后多去做一做这个运动，有氧运动、抗阻运动。那么对于喝咖啡、喜欢浓茶的习惯，我们要改一改，比如说咖啡的量我们要控制，浓茶要减少，还有尽量戒烟、戒酒。或者限制酒精的这个摄入，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是维持或者是我们提高我们骨密度的一个峰值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对于中老年人呢，随着骨量的下降，骨松的风险增高了，那我们更要强调有助于我们的钙质的一个体内的一个储存和促进骨密度的一个生成我们更多的一个骨量。那另外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我们特别强调一些运动方式，比如说抗阻运动，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持骨量是有帮助的。那每年的健康体检我们会做骨量的一个筛查，如果遇到骨量下降的情况，我们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去评估一下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如果存在骨质疏松，尽早的治疗，包括我们更好的一个钙质、维生素 D 的摄入，以及抗骨松药物的治疗，生活方式的整体的管理，可以减少因为骨质疏松带来的骨折的风险。
4: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5: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6: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7: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4: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6: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5: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4: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8: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7: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喜兆。
6: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

0: 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1: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2: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3: 哇，真的好棒啊。嗯，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3: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4: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3: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2: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5: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2: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6: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2: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6: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5: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0: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的状况。未来三天啊，内蒙古持续呢是由西南向东北走向的高空槽云系，加之冷空气配合，那全区大部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后天，鄂尔多斯是北部，包头市南部偏南，呼和浩特市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本周内啊，全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步下降至25度以下，秋凉明显，大家要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呢，中到大雨呢应该说是四处打卡。今天啊，阿拉善盟的西部、巴彦淖尔市的南部偏南，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西南部、通辽市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同时呢还会有这个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冰雹强对流天气，大家呢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哈，相关部门呢要加强重点区域的监测和值守工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呢，这个雨带向南发

0: 展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中西部偏南地区将会出现的暴雨、大暴雨。一方面可以缓解当地的旱情，但是西部地区本身缺少大型树木，那么对于土地的着力啊不太强，那么容易形成这样一个泥石流哈，这个滑坡啊，防范山洪等这些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呢，虽然已经出伏，但是副热带高压继续北台控制我区，全区大部主要城镇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0度及以上，35度以上的高温分布呢在阿拉善盟北部，那当地仍然比较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那实际上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的高温线，闷热的感觉啊都是比较明显的。不过呢，三伏天啊，毕竟已经结束了，从明天开始啊，冷风空气的这个发力啊，加上降雨增多。那么气温将会逐步下降哈，到了这个早晚啊，已经有些许寒意，提醒大家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小雨，31度到19度；包头多云转中雨，30度到20度；乌海多云，34度到21度；吉宁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松山多云，32度到20度；康巴什小雨，27度到18度；临河晴转阵雨，32度到19度；锡林浩特晴，30度到16度。海拉尔小雨转晴，23度到11度；乌兰浩特多云，27度到14度；阿佐奇晴，30度到20度。
1: 朱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5: 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5: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6: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8: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7: 又能有啥诗意？
8: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7: 哎，有点意思。
8: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7: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8: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7: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8: 是啊。
7: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8: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7: 包我身上。
8: 赶紧把药喝了呗。
7: 嗨，
8: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9: 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正在继续。我们都知道哈，人体正常的运转呢是离不开津液的参与的，包括唾液、胃液、肠液等，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器官正常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出现了某些问题，导致津液分泌不足，这个时候啊就需要采取生津止渴的措施了。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生津止渴的汤都有哪些。
1: 通常情况下，口渴主要是因为人体处在炎热、高温、干燥的环境中，长时间没有饮水而导致的一种生理反应，我们通过饮水就可以得到缓解。但如果是过度口渴，或者是在补充了水分的情况下依然还感觉不解渴，则预示着身体可能出现了异常，或者是和疾病有关。
2: 过度口渴的话，我举两个主要的体质，这两种类型的体质的话更容易出现这个异常的口渴。一种的话就是痰湿症，胃界的湿再加上体内的湿，气机不通，津液不能上层，所以的话它就会口渴的挺严重，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虚，虚症的话咱们举一个阴虚症。阴虚症的话，它本来阴虚就津液不足，就会出现口干。暑的话是大热，更加伤津液，津液更加不足啊，它口渴的就更加严重。
1: 痰湿体质的人群多见于肥胖者，这类人群口渴的原因主要与津液运行不畅有关。他们除了容易口干口渴，可能还伴有头晕头闷、胸闷气喘、身体黏腻、食欲不振等症状。而阴虚体质的人群，他们口干口渴的主要原因与津液不足有关，同时还可能伴有烦热多汗、眼干便干、失眠多梦等症状。
3: 中医讲这个阴液不足呢，咱们通俗的说就相当于这个人体缺乏这个水分了。而这个津液不化呢，它是什么呀？它是并不是这个水分缺乏，而是这个水分不能够充分的这个循环利用起来啊，所以它这个喝的水虽然能多但是这个不解渴。津液不足的患者，他往往是什么？他是口渴的同时什么？他喜欢喝水。而津液不化的患者呢，他口渴，但是喝水不多或者不怎么喝水。
1: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津液不足和津液运行不畅的人群都有出汗较多、营养素缺乏或者是流失的情况。
3: 汗液流失过多它就导致这个电解质像钠呀、钾呀这个丢失和水分的丢失，同时它给导致这个血容量的一个下降，血液中呢它这个钠钾的浓度进行一个浓缩出现一个刺激这个神经反应是吧导致一个中枢的反应，是造成那个口干口渴的这么一个表现。
1: 专家强调，不论什么体质，我们都要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平时可以采用少量多饮的喝水方法，不要等到口渴症状明显了才想起喝水。除此之外，平时还要注意饮食调理。
3: 这一类人群呢，在这个补充水分的一个同时更要注意补充这个钠钾等元素因为咱这个夏天炎热大汗的时候会大量的丢失钠和钾的元素，通过海米虾皮来补充钠，使用咱们这个香蕉、菠菜、苋菜这些比较丰富的这些食材呢来这个补充咱这个钾元素，纠正这个电解质不平衡、电解质紊乱这么一个状况。同时呢，可以使用这个具有生津止渴功效的这些食材，乌梅荸荠莲藕西瓜等等，都可以起到这些一个生津止渴的一个作用。
1: 针对津液运行不畅和津液不足而导致口干口渴的人群，岳医生还为大家推荐了一道生津止渴的食养汤，
2: 主要有这个生薏米、丝瓜、莲子、百合组成。生薏米的话祛湿的作用好，丝瓜或冬瓜可以选择一种或者是两种同时用这是两种特别好的夏天祛湿的两个好的食材。莲子百合的话，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湿特别让人烦躁，莲子百合能够让人心平气和况且莲子的话健脾以后能够更好的促进祛湿，湿去了以后气机就相对来说通畅津液就上层，就口干以后就减轻。丝瓜的话一般的话一条也就200克的样子，薏米的话50克，莲子的话有15克，百合的话15克就可以了。
1: 首先我们把食材准备好，注意薏米和莲子都需要提前浸泡， 干莲子的泡发时间通常为4到6小时，薏米用温水浸泡2到3小时较为合适。百合可以选用鲜百合、丝瓜和冬瓜，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选择其中一种即可。四种食材首先需要煮制薏米和莲子，大火烧开煮2分钟，然后用文火慢炖15分钟。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丝瓜和洗净的百合依次放入锅里炖煮，再熬制15分钟到20分钟。注意薏米和莲子一定要煮到软糯。那么这道食养汤所采用的这些食材主要富含哪些营养素？为什么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具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3: 这个生薏米呢，它除了含有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等一些物质外，还有这个薏仁脂薏仁内酯、薏仁多糖、氨基酸等等一些成分。生薏米呢，它是肝胆凉性的所以凉性的就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这么一个功效现代研究表明这个薏米还具有解热镇静的一个作用。丝瓜它含有这个甘铁皂苷等一个皂苷成分，同时含有这个丝瓜苦味酯以及很多的一个粘液它摸起来就丝瓜很滑滑的是吧，黏黏的，它含有这个瓜氨酸等等一个成分现在研究也表明这个丝瓜有这个抗病毒的一个作用同时它含的这个蟹根醇酸这个成分具有抗过敏一个功效。莲子呢比较干涩平，主要有补脾止泻这个养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百合呢它主要含有这个秋水仙碱等一些生物碱的一个成分，它药性呢这个偏寒主要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咱们这道汤既可以健脾祛湿清热生津止渴发挥它这个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同时呢，从这个营养学的一个角度来说呢咱们这个汤也可以呢补充这个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有利于呢维持这个间接摄入的一个平衡。
1: 医生提示，这道生津止渴汤除了孕妇慎用，大部分人群可以食用，尤其是容易口渴的人群，每天食用一小碗，可以连续食用一周。
0: 我们再来关注预防感冒。感冒呢，其实也叫做上呼吸道感染，有一定的传染性哈。那除了远离传染源之外，我们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这样就会保证我们的身体免疫力是一直在线的哈。平时呢，也要以清淡饮食为主，避免食用像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哈，影响我们的胃肠健康哈。那当然了，当患者出现疾病的时候，体内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也有可能会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如何预防感冒。
1: 经常有朋友开玩笑说，找对象不仅要三观一致，空调温度也得一致，不然这同在屋檐下，有人嫌温度高，有人却被冻感冒。
4: 在相同的温度下，有的人感觉热，有的人感觉凉，实际和每个人的体质有关。你像男性和女性在一起，明显感觉到女性怕冷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实际是原因是男性第一个是雄激素分泌比较旺盛，它的基础代谢比较快，第二呢，它的脂肪层也厚，所以呢相对来说怕热一点。那么女性呢，相对来说脂肪层也薄一些，代谢呢又比男性相对低一点，所以呢她相对来说怕冷一些。那么往往胖的朋友呢，脂肪层比较厚，散热相对来说困难，基础代谢呢又比较快一点，所以呢相对来说它就怕热一些。不同的体质对温度的敏感度也不同，所以是千差万别的。
1: 专家提示，如果空调的温度不合适或者冷风直吹，就容易出现感冒的情况。
4: 那么吹空调导致的感冒呢，从现代医学来说呢，就是冷凉的环境当中免疫力低下，那么容易诱发上呼吸道的感染，像比如说常见的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感染之后呢，刺激呼吸道，引起了像打喷嚏像黏膜水肿导致的鼻流清涕还有呢，像这个咳嗽刺激咽喉导致咳嗽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组症状。那么从传统医学来说呢，空调所致的感冒呢，往往是倾向于是一种风寒感冒的症状。 啊，也都是这个怕冷啊，比如清涕啊，啊打喷嚏啊，咳嗽啊，啊这一组症状在传统来说呢，它是偏于风寒。那么针对空调所致的感冒呢，咱们用的最多的还是一些驱风药。那么今天呢，咱们推荐一味中药叫防风，这个名字呢就顾名思义了，它能够驱风御风，所以叫做防风啊，这么一味药。
1: 中药防风是伞形科植物的干燥根，有着驱风解表的作用。
4: 那么防风呢有两个主要的功效，第一个呢它是能够解表，解表呢对于一些外感风邪导致的表症是非常常用的，所以它是个治风的一个药药。第二个呢，中医来说风能够渗湿啊，风一吹啊，湿邪被带走了啊，所以风能够渗湿，所以对于湿邪导致的痹痛它也有祛湿止痛的作用，所以在很多湿困导致的痹症像关节疼痛啊，防风呢也比较常用。
1: 如果您在空调房里面出现了怕冷的症状，或者是患上了风寒感冒，可以使用

0: 防风制作代茶饮。
1: 那么空调所致的感冒常见是偏风寒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妨推荐大家一款能够驱风散寒、治疗空调所致感冒的这么一个方子。那么用这个防风九克、荆芥九克、紫苏叶九克，用开水冲服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方子当中的荆芥和防风是个药对，就它俩特别搭，经常在一起使用，所以叫药对，叫荆防。咱们非常有名一张方子叫荆防败毒散，是治疗外感风寒感冒的代表性方剂，这个当中就以荆芥和防风为君药。所以呢，咱们这个小方子就取荆芥和防风这两个透邪外达的，再加上一个辛温解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紫苏叶，这三个东西在一起呢，就能够起到这个驱风散寒、驱邪外达、解表的这么一个作用，风寒性感冒有缓解作用。
0: 这款代茶饮对于预防和缓解感冒都有一定的作用，不仅如寒忍，也可以使用防风来缓解。
1: 空调呢，实际上既凉又湿，还有风，所以风寒湿兼具。那么吹空调的体表被风湿所袭，那么就容易导致中医说的风疹。现代医学呢，有的是归到了荨麻疹这类范畴，那么都是一个皮肤过敏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呢，防风既能够驱风又能除湿，所以它有一定的止瘙痒的这个作用。所以很多像这种风疹类的，就可以用点防风加上一个薄荷，也是一能够清热疏风的一个药，加在一起辛凉透表的，两个都有外散风邪的作用，在一起泡水就可以了。可以用防风六克、薄荷六克，这两个用开水冲服。当然在服药期间呢，也要注意辛辣的、生冷的，尤其高蛋白容易致过敏的，叫中医叫发物，这些东西还是要忌口的。
0: 专家提示，防风制作的代茶饮并不是人人都适用，以下人群要谨慎使用。
1: 那么防风呢，它是个伞形科的植物，富含挥发油，它总的来说是偏温的，所以对于阴虚火旺实火亢盛啊这类型体质呢，平时用的时候还是要少用一点。湿火亢盛呢，一般表现是口干、舌燥、口臭、口渴、大便干结难下，是火盛的一个表现，甚至牙龈出血、牙龈肿痛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温热的防风呢还是不是太合适的。阴虚火旺主要的表现呢，像这个五心烦热啊、入夜盗汗啊、口干口渴啊、频繁失眠啊，像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哈。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帮大家血糖软着陆。我们首先呢，请见陈院长。陈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常见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的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血糖这个忽高忽低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那血糖不稳是不是就是说明他有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不是两个概念呀？
1: 这个他要分别去看，如果说是持续的超出正常范围，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诊断糖尿病，当然这个吧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如果说是偶尔出现，比如说是我吃的多了，或者是说有特殊的这个情志刺激了，或者是有一个外伤了，这种我们身体里面也会出现一个应急反应。那么这个时候血糖偶尔升高的话，就不能把它诊断为糖尿病。
0: 所以说这个血糖不稳并不代表有糖尿病，是吧？这是两个概念。但是如果说血糖不稳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怀疑是糖尿病了呢？
1: 我们最起码要持续关注一周左右吧。因为这个血糖的不稳就是说特殊刺激，它也会持续两三天。那么说是我们持续关注了，或者是我们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了，确定了几项指标它都是处于高水平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初步诊断它为糖尿病。
0: 对。那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它的这个血糖的水平是一致的吗？还是说怎么判断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但是呢也并不能完全去诊断是糖尿病，是吧？那前期有没有逆转的可能呢？
1: 可以有的。如果是在早期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人们有好多时候造成这个糖尿病的原因呀，是不是说是胰岛素的那个缺乏？因为在我们医学里面把这个糖尿病分成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所谓的一型糖尿病，就是因为先天不足引起来的，这个是胰岛素绝对缺乏的，这个时候就靠自身恢复是不容易恢复的。那么二型糖尿病啊，就是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注意，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不注意，然后导致的这个血糖升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血糖升高，通过我们自身的各方面的调节是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0: 那就是二型糖尿病，如果说在早期的话，如果我们调整了生活方式，是有可能逆转的，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的血糖水平的，是吧？
1: 可以。
0: 那么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在整个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比例当中，它占多少呢？
1: 大约它是占了糖尿病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在现实当中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糖尿病啊，其实大致的来说就是二型糖尿病。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人居高不下呀，它是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是现在人们这个生活上面造成的，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水平富裕了嘛，好多人再加上运动也少，这个就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升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是治疗并没有彻底治愈。你像我们现在一诊断了糖尿病，也就是说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基本就是终生服药，它就没有治愈。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事实啊，在我们医学里面已经好多例患者就已经
0: 能逆转，能治愈吗？
1: 逆转了。今天还有一个患者联系我，就是说是已经你看稳定了两个多月了吧。然后就没有那个上了，血糖就挺平稳的。这个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我们发现糖尿病啊，发现的比较早。你像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发现糖尿病是出现了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多一少，也就是说喝水喝的特别多，吃饭也特别多，然后小便也多，再加上就是尿的多。小便多尿的多，再加一个就是消瘦。然后出现了这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怀疑，哎呀，说是我这个不正常了，开始去检查，结果一检查已经其实患有糖尿病挺长时间了。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早在什么地方了，就是好多人每年就是最少一次甚至两次的做体检，然后就是说是刚刚一检查发现血糖高了，其实这个时候的身上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啊，还没出来呢。
0: 嗯，
1: 哎，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其实是最佳的治疗窗口、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时间我们去干预它，好多糖尿病就可以把它在萌芽状态就把它逆转回来。
0: 嗯嗯
1: 啊，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是不用终生吃药的，这个其实不是个什么神话，是很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目标。
0: 嗯，也就是说在糖尿病的早期还没有出现您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典型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通过一定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去干预啊，通过改变生活不健康的这种生活不良的生活方式的话，其实是有可能进行一个逆转的，在这个早期是吧？
1: 对。
0: 嗯，那么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和您刚才也说了和这个生活的不健康等等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说在早期呢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以及症状，还有就是要定期的体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嗯，那么这个糖尿病会不会遗传呢？
1: 糖尿病是有遗传因素。
0: 嗯，
1: 一个是有确实的遗传因素，再一个啊，从我的从医当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啥了，因为遗传是一方面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生活规律和饮食习惯很重要、
0: 嗯、
1: 他们家里面比如说是好吃甜的、
0: 嗯、
1: 或者是容易这个生活不规律，那么这个节奏和这个饮食习惯也能造成这个糖尿病。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不单纯是就是基因上的遗传，更重要的一个还是生活上面的一个不健康。
0: 嗯，其实像很多的一些疾病呢可能都不是说典型的或者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那种基因的遗传啊，但是呢确实有家族的这种聚集性的出现哈，那可能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生活方式，那么糖尿病遗传的话有没有这个基因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1: 有。
0: 嗯，
1: 有。你比如例子是父母有糖尿病、
0: 嗯、
1: 下来子女们很容易就是得这个糖尿病。
0: 嗯，
1: 这个是存在的。
0: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呢？
1: 这就是一个，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人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生活规律。
0: 嗯，
1: 那么我刚才说了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成因啊其实好多时候是出自于这个生活上面的，过去人不就老说病从口入嘛。
0: 嗯，
1: 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人呀十有八九你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是食欲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喜欢吃甜的，
0: 对，
1: 而且呢他还不喜欢运动，
0: 嗯，
1: 有这么一些特征，再加上呀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就是这个作息时间不规律，
0: 嗯，
1: 这样一来二去呢就是促成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因素就都被具备了。
0: 嗯，
1: 再加上这个在一定时候就是说是这个胰岛有一定的减弱的时候，那么这个糖尿病就出现了。
0: 嗯嗯嗯，对。那除了您说的这些原因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容易患糖尿病呢？
1: 这个就是一些生活不规律熬夜的一些人。
0: 嗯，
1: 因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吧，它是个自然规律，现在好多人呀、
0: 嗯、
1: 就是崇尚这个夜生活，每天起来他不早早睡觉，
0: 嗯，
1: 哎呀，然后熬到后半夜，然后白天他不起床，这个生活节律跟自然界这个生物钟不是同步的话，这种就容易生一些这个慢性病。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精神的刺激，你像现在的人呀，都比较那个活得累，
0: 嗯，
1: 啊，他大多数都是存在这个精神的这个绷得挺紧的，
0: 嗯，
1: 工作节奏也快，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焦虑，哎，种种原因促成的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内分泌上面的一个紊乱，然后当这个紊乱逐渐形成之后了，这个糖尿病也就随之而生了。
0: 嗯嗯，对，就是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哈。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祝你软着陆哈。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一些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说明明按时吃药了，血糖呢却像这个过山车一样是忽高忽低的。那么在医学上如何定义这种波动呢？那仅仅是一个数值的变化吗？陈院长。
1: 这个呀就要自己去做一个系统的观察，现在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哎，我们自己把它带上。

0: 作息，你觉得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如果你有熬夜了或者是有别的这个刺激了，哎，这个血糖也会升高，或者是有一个就是说是不必要的一些那个情绪波动，
1: 嗯，
0: 哎，你比如你爱发火，有的人他就爱发火，
1: 嗯，
0: 你要自己把自己这些诱发的因素观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去适当的根据咱们这个发泄的东西去纠正这个，那么你的血糖可能就能平稳一下，哎，它不至于或高或低的这种波动了，
1: 嗯嗯。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症状啊，被确诊为糖尿病了啊，这个在这个临床当中常见吗？
0: 很常见。
1: 嗯，那您可以给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
0: 你像现在人们就我刚才说了，发现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就是因为做体检。那么现在呢，好多人就是去做体检了，一看血糖高了。但是你身上就是没有那个症状，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三多一少的症状没有出现，
1: 嗯，
0: 但是也被诊断糖尿病，是因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就是确诊为糖尿病了。那么这个时候的糖尿病呀，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啥了，有好多人呢一看血糖高了，
1: 嗯，
0: 然后就要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入到哪儿去了？就是糖尿病在我们过去啊，现在的糖尿病相当于我们过去中医里面叫的一个消渴，
1: 嗯，
0: 哎，它叫消渴病，
1: 对对对。
0: 那么到这个消渴病，它就对号入座说我是糖尿病，大致等于消渴病。那我在饮食上面或者在治药物上面，它就选择一些在这个消渴病里面找方药，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对的呢。为啥说不对的呢？那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辨证论治，就是说是你有四症用四药，你出现了这个比格利是特别口干口渴喝水多，这个在我们中医里面呢称为是上消。那么这个时候只有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才符合用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方子叫白虎加人参汤。
1: 嗯嗯。
0: 可是呢，有的人他没有出现口干口渴，
1: 嗯，那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0: 这就不能用这个方子。
1: 嗯，
0: 结果他对号入座是，那我就该用这个方子了。嗯，他适得其反，你没出现的这个症状，吃了这个方子反而是起反作用了。
1: 嗯嗯，对。嗯，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还有呢就是用药的时候还要是要遵医嘱哈。嗯嗯，那么相比于这个单纯的高血糖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像过山车一样的这个血糖是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这种情况，那对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或者对这个身体的一些脏器有哪些影响和危害呢？
0: 这个糖尿病的波动要是特别不稳的话，对身体里面每个脏器可以说是都会影响。你比个例子是血糖特别高了，你身体里面不舒服，然后你又吃药吃的多了，然后出现了低血糖，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1: 对，
0: 你看为啥有好多这个糖尿病人呀身上还得脏着糖，
1: 嗯，
0: 为啥他要脏糖呢？就是因为
1: 怕低血糖是吧？
0: 对，低血糖的时候是要命的。
1: 嗯，
0: 血糖高了当然也会引起你比个例上那个酮症酸中毒了，还有高糖这个昏迷了，这个都可以引起了，但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慢，而且就是说是相对安全，但是如果说是血糖特别低，一下低下去，出现心慌气短出冷汗，这个时候能引起人的死亡了。
1: 嗯，对，那么这个高本来是高血糖啊，血糖比较高，然后突然变成了低血糖，这个就主要和这个药物过量服用有关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一个是药物，就是说是对这个药物的掌控不科学，
1: 嗯，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饮食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是就想打这个胰岛素啊，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按规律打，可能是每天比例用10个、20个这个单位的，
1: 嗯，
0: 可是今天呢你有点情绪不好或者什么原因你没吃饭，
1: 嗯，
0: 没吃饭的时候你仍然没注意到这一点，仍然按你以往的这个剂量去打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低血糖。
1: 嗯，对对对，嗯，那么从中医视角来看哈，这个为什么血糖会失控呢？就是中医里边有没有这个血糖这样的一个词呢？那怎么看待血糖波动这个现象呢？是不是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消渴症或者是什么气血虚等等有这样的概念相关呢？
0: 在咱们中医里面呀，
1: 嗯，
0: 没有这个 就是这个数值的这个概念、
1: 哦、对，
0: 只能根据他的症状去做出那个判断。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中医比较恒定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人的他这个体型了，或者他是总体的我们讲的这个偏阴虚了偏阳虚了，这个相对来说是固定的。
1: 嗯，
0: 所以在咱们中医当中用中医调理的时候

0: 一般不会出现这个血糖大的这个波动，不会大的波动，而反而是用西药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大的波动。这倒是不是说是需要西药的原因，而是在你用的量上面和你用的时间上面。你比例是你在餐前或者餐后要求你什么时候用，你什么时候用。可是有的人啊，他就不遵医嘱，他就想起来他什么时候用他就什么时候用，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过山车式这个波动。
1: 对，所以要定时定量的遵医嘱的去服药，是吧？那刚才您说到了体检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发现这个血糖升高的哈。那么发现了血糖升高，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中医医生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些干预呢？
0: 你像刚发现了血糖高，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观察，然后就是调节自己的不良习惯。比个例子是，你就通过我们大夫和他的沟通，如果说是发现了，比个例子是你饮食上面可能因为饮食上面的这个过量了，或者是饮食的搭配不合适了引起的，或者是因为你的这个作息时间了，或者是因为你这个情绪了、压力了这方面引起的，我们先开始自身调节。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比例是一个月两个月啊，这个一段时间的自身调节仍然没有把这个血糖控制下来，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药物干预。
1: 对，就是先改变生活的习惯，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很多朋友就是有没有在临床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症状，只是血糖数值升高了，我就不引起什么重视了呢？
0: 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啥呢？只要数字出现了，证明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糖是已经就是超了我们正常范围。超了正常范围，这个糖尿病呢容易引起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实当中，现在不是老提到三高四高吗？其中有一个就是高血压，大家都知道。
1: 对，
0: 这高血压对身体的伤害啊，主要伤害的是大动脉。因为通过这个血压的一收一缩，它是直接影响的大动脉，所以说是造成这个心脑血管出事儿。你像高血压为啥能导致脑出血，导致这个心梗，对吧？然后那么这个糖尿病呢，它影响的是小动脉。小动脉为啥说是小动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呀，在最早的时候，过去我们发现这个糖尿病是什么发现的呢？尿到地下尿，然后它会粘脚，粘脚，因为这里面糖分是很高了。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早上起来，或者是平时感到嘴里面就已经有特别甜的感觉了。这个时候身体里面的血糖高了，血糖高的时候呢，它这个血的粘稠度跟着就上来了。那血的粘稠度上来，最容易堵的肯定就是越细的地方，越末端的地方，越容易堵。那这个时候呢，糖尿病所要引起来的并发症就是，首先就是眼睛上，好多人因为这个糖尿病然后出现眼病，那么紧跟着就是有的就是糖尿病足，因为足离我们心脏远嘛，再加上那个末梢循环不好，然后脚趾头就开始烂，这个糖尿病足，再逐渐的从这小血管再逐渐向大血管扩展，它因为逐渐向上发展嘛，最后你像我们也能听到一个糖尿病型肾病，糖尿病型的心脏病，我们简称糖肾或者叫糖冠，这个就是说是危害是越来越大的。其实糖尿病这个血糖啊，并不是真正是能把你要了命，那么最终要命的是啥呢？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而且我们控制好血糖以后呢，这个并发症会延缓并发症出现的这个进程，是吧？
0: 对，不光是延缓，你如果能控制的好，
1: 它就不会出现，甚至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控血糖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就是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可能和我一样啊，就是觉得如果说出现了糖尿病，血糖的这个数值发生了一些变化哈，那么我们就是有西医的大夫肯定是就是控制血糖，那中医的大夫在这个糖尿病的诊治当中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是不是会就是我们中医不是讲那个辨证施治嘛？就是认为这个中医认为血糖波动大，可能不单单是糖的问题，我们还会从哪些方面来进行一个这个调整或者是治疗呢？
0: 这个呀，我们调整的那个渠道是挺多的。
1: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啊， 寻找一个病的病因，
1: 嗯，
0: 它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找到这个病因呢，就是说是针对这个病因。

0: 型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
1: 嗯，
0: 你就咱们刚拿这个糖尿病来说啊，你这个引起血糖高的原因呀，除了你饮食之外，就是说是肥甘厚味，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情绪。
1: 嗯，
0: 有的人呀就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打击，
1: 嗯，
0: 然后这个血糖就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按就是每天打针吃药，
1: 嗯，
0: 就针对他这个血糖去控制，
1: 嗯嗯，
0: 这个应该是终生性服药了。
1: 对，
0: 因为你没有找到它的真正原因，你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去就压这个血糖。
1: 血糖。
0: 那么当我们找到它这个真正的这个病因的时候，比例是一个人因为一个情绪波动引起来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的疏导，然后通过我们中药的干预，那么如果说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再加上他自身的这个配合，他自身也去做一些比例运动了，或者是改变一些这个观念了，可能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这个原因消除了，血糖也就回归正常了，这个时候完全是可以停药的。
1: 嗯，对，但是这个首先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的不同，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数值，还有就是体质各方面，是吧？还有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我们都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单单是只是把这个数值降下来啊，这样才能有利于他的这个康复。那所以说呢，所谓血糖波动的这个软着陆呢，就是和这个西医强调这个强调的这种降糖降数值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吧？
0: 它这个区别很明显，就是在咱们中医里面呀，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西医他们盯的是个病，你不是查出来是糖尿病了吗？
1: 我们治病，
0: 那我就盯着看你这个数值，看你这个指标高还是低，只盯着这一块。中医看的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
1: 以及原因，是吧？
0: 你这个人是什么体质，或者是你这个人是因为寒引起的还是因为热引起的，那么我们在调节这个人，等把这个人的状态调理好了，身体里面各个方面也就好了。所以说这个不同点就是说是一个是盯的病，而我们看的是有病的人，我们是盯的人。
1: 对。那么这个中医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我们可以稳住血糖而且还不伤害身体呢？
0: 这个就改变你的体质。改变体质，改变生活习惯，
1: 但这也是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哈。
0: 这个是一定要坚持的，因为这个什么病啊，它的形成也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它的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是说是尤其这些慢性病啊，你要想把它调理好的话，首先就是说要有个过程。过去人不就说了，得病容易去病难吗？当你得到身上的时候，证明你的身体自身恢复的平衡已经不能靠你就是一般的自身调节下能恢复了，必须是借助医生的药物或者是医生的指导，然后让你重新建立这个新的系统，这就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就是在这个建立这个过程的途中，你一定要把你造成这个病的不良的一些东西要去除掉，
1: 要改变，
0: 要改变。那个你像人们常说的这个吃药不忌嘴，跑断学生腿。以前你看我们在医院里面实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患者，这就是血糖过山车，明明的控制的挺好，今天好了，明天就又高了。最后呢，就去查房，跟着那会儿在医院实习嘛，跟着老师去查房，老师也一头雾水。你看这个
1: 控制的挺好啊，
0: 应该是控制的挺好啊，怎么也找不到原因。你问他吃啥了？吃饭？你看要求吃了没？我吃了。回答的挺好。然后突然呢，旁边有个也是个病号，跟他是隔着一个床嘛，床跟床挨的嘛，邻居。然后这个病号呢，就指那个床底下呢，悄悄地给这个医生指呢，给我们老师指呢，指这个床底下。这个医生呢，把这个老师把床底下这个床单往起一撩，在底下放的大半个吸管。当大夫一走，他开始抠出吸管，
1: 吸管
0: 那你怎么能控制好呀？你打针他也控制不下。
1: 对，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或者饮食上还是要控制好的哈，这个不能说仅依靠这个药物哈。
0: 对。
1: 真的是这一点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针对临床上常见的几种波动的类型呢，请陈院长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啊，中医调理的时候有哪些思路。比如说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餐后的血糖是飙升的，饿得快，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体质和类型呢？ 有没有、
0: 这个、

0: 生活中见过这样的患者。
1: 这种的患者挺多，但是这种的患者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它是属于脾虚了。
0: 哦，
1: 哎，属于脾虚了，也就是说是你，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好好吸收利用。
0: 哦，
1: 啊，为啥你饿得快，反而就是吃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吃不多。哎，这个时候是因为你脾虚了，就是说你把这个馒头吃进去了。但是一个馒头的能量，没有被你这个脾，我们中医讲脾主运化嘛，没有被这个脾给你运化好，可能你只有一半的营养让你吸收了，那一半的营养都代谢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调理的时候，一定要针对他的脾去调理，让他把这吃进的这个东西啊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时候就不会造成这个你这会儿饿了马上就这个血糖就又那个啥了，掉下来了，不会造成这种的了。
0: 对对对。那么还有的患者呢是清晨哈空腹血糖比较高，晚上盗汗，这有这样的患者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些症型呢？
1: 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医讲的阴虚了。哎，晚上盗汗，中医讲这个汗呀相当于这个自然界当中的雨，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热的东西加比个例像拱水似的啊，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你把一壶水放到那个火上面，如果说是火特别旺，马上把这个水就蒸干了，蒸干的时候就冒出水蒸气来，这个时候就出了汗了。那么要想让这个水保持常温，还不让它消耗掉，那么这个水跟火的这个比例一定要适
0: 合，
1: 然后你就不会冒这个汗了。那么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我们讲的就是阴虚了，因为糖尿病的人呀，大多数都是阴虚火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光看的是有火，早上起来嘴干嘴苦，然后认为是火就去下火去，其实不对的了。这个时候呀，我们要养阴，就是把这个水给它贴起来。你像我们这个简单的讲，我们做饭烤了干锅了，那你要没水了，然后你烤干锅了，然后你觉得锅里面烫了，其实你加进水个它不就不烫了？
0: 对，
1: 就这样个例子。
0: 这个您这比喻也非常形象哈。那么还有的患者是这样的，就是血糖的忽高忽低的，而且有这个情绪的抑郁哈。那这是什么体质，或者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去调呢？
1: 这个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的。
0: 肝郁气滞，
1: 这个情志不畅呀，这种就是一个病。这是一个病。然后有的人呢，认为说是这是个性格。
0: 这不是正常吗？就是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呀。
1: 不会的，有的人啊，他就是一旦进入了这个病理的这个状态，他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他时不时好生气。
0: 对，
1: 好生气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惹他的时候，他自己坐到那儿啊，他总是琢磨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个情绪一直是处于这个就是生气抑郁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进行疏肝解郁，让他把这个情绪疏达开了。疏达开之后，他不去想这些不高兴的事情了，然后气机不郁结了。我们要知道，气息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好多病都会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主要针对他的情绪去调理。
0: 那这种方法怎么干预呢？喝药吗？喝中药吗？
1: 这个最简单的，就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的，就是用逍遥丸。为啥要叫逍遥丸呢？就喝完之后让你心情舒畅了，你也不去生气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干预他的情志。
0: 对对对。那么还有很多的患者啊，担心这个中药啊降糖比较慢啊，这个在应对这种比如说血糖急性的波动期啊，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就降糖呢？
1: 这个时候呀，我们就要中西医一起用了。我们也是不反对是用西药的。我们通过用西药，然后配合中药，逐渐的把它调到平稳的状态，然后逐渐减量，最后达到停药。不是说是一上来我们就彻底把西医的那个抛开，因为你吃了有时候好几年的西药了，它已经形成这个靠这个药物维持的这个环境了。你想把它这个环境改变的话，必须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说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要求是中西医一起用。逐渐用我们正常的这个方式了，或者是这个药了，去替代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吃的这种药。 逐渐的往下减。
0: 其实您呢在这期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虽然说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些正确的干预的方式、正确的治疗的方法以及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话，这个糖尿病呢是可以进行一个逆转的，是吧？血糖也是可以平稳的。那么其实呢就是治愈率还是比较低的，是达不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是可以改善血糖的一个数值以及状况的，是吧？
1: 治愈率就是说是治愈率之所以造成这么低啊，就是因为好多时候就是说是患者的一个不配合。为啥说是患者不配合？这个在咱们新冠的时候有句话不就说了，说是这个自己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
0: 人。
1: 对，你到了这个慢性病上面仍然是这样的。你如果是能配合好这个医生，就是说一方面给你配合药物，你能坚持它，你这个糖尿病的逆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要有个坚持的过程，半年一年的吃。再一个就是你要把自己管好，管住你的嘴，这就常说迈开腿，你得去锻炼。有好多人呢他就把这些东西都忽略了，所有的事情都寄托于药上面。那么这样的话也你只能是终生服药。
0: 对，所以大家呢一确诊糖尿病以后呢就觉得我要终身服药了，就觉得这个要长期的进行一个吃药。但是您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就是说我们通过正确的方式去治疗，并且遵医嘱的话，其实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除了这个药物哈，中医还讲究这个药食同源。对于血糖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吃些什么是有助于稳血糖的呢？
1: 这个吃的东西啊其实也挺多。你比如说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山药，淮山药。那淮山药呢它是药食同源的，在我们中医里面啊讲的它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益气养阴。它正好是和这个糖尿病的病机是完全吻合的。那么你在饮食上面多吃这个淮山药，它既起到充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降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吃这个你像南瓜，还有比如冬瓜，你像菠菜，蘑菇，葱头，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改善这个血糖的，而且对这个血身体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挺高。这个主食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吃荞面，油面，这些是这个血糖升高慢的，所以说是而且它这个血糖的升高的就是值也不大，所以说这些时候呀要求我们就是自己去克服一些这个食欲，就是口腹之欲嘛。你别老惦记着吃那个好吃的，你为了健康你可以把这个欲望降低点，你吃一点差的。但是现在的人呀好多时候就是因为啥呢，又想吃好的，又还想让自己健康，其实这个是个很矛盾的。这就有的人去我那儿调的说的一个话，让我也是挺逗的。然后是你怎么能让我又吃好的还又不胖呢？
0: 对，这我正想说这个。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嘛，然后也是请那位医生，请那位中医，然后做这个脱口秀的一段演讲，一段表演。然后呢这个底下的嘉宾就说，哎，现在特流行中医减肥，中医减肥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然后这个脱口秀演员就说了，忌口。就说这个减肥的中医减肥的一个原理就是忌口，就是你可以拔罐，可以推拿，可以按摩，然后外加忌口。
1: 忌口其实是最关键的。
0: 对，这是最关键的。就是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但是大家呢就不想运动，就是想问能不能不运动不忌口还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1: 对。
0: 这个是常见的哈，大家很多朋友拥有的一个心理哈。那么您刚才其实说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吃一些什么山药啊类似这样的哈，还是就是有助于血糖的一个平稳。但是说到了吃，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说我水果是一点都不能吃的啊，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吧。
1: 是，水果可以吃，除了不直接吃那个西瓜，西瓜含糖高，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经过我 好长时间的和这个患者的这个沟通啊，我真的好多患者都带着这个，带着这个带一段时间，他能找到个什么规律呢？
0: 嗯，
1: 比个例子是我今天吃了一个一 Q 苹果，
0: 嗯，
1: 我的血糖没变化，
0: 哦，
1: 那我明天可以吃两 Q，
0: 我试一试，对吧？
1: 哎，试试。
0: 哦，
1: 如果比个例子是我能尝试到我吃了主食，
0: 嗯，
1: 正常饮食，我吃三 Q 苹果，我的血糖不受影响，
0: 嗯，
1: 那么你可以每天吃三 Q 苹果，
0: 嗯。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但是这个准确吗？
1: 准
0: 吗？准。您说的是
1: 他是身上带的一个，直接和手机上绑定的。这个
0: 准吗？不是，不是要就是一个创伤性的这种检测是更准的吗？
1: 他那个一般来说当然是抽血化验准确度更高，但是他这个虽然说是没有那个抽血化验那么精准，但是他的就是差距不大，
0: 也能整体表现，
1: 哎，
0: 哦，
1: 也能反映出你这个血糖的高低来。
0: 哦，
1: 这样的话你还能帮你找到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说我吃了什么东西我血糖波动不大，然后呢我就可以多吃一点。
0: 对，
1: 如果吃什么东西我这个血糖特别敏感，马上就高了，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碰。因为这个呀，从大夫来说呀，也不好把握说是哪个东西对你是特别适应的，对你或是特别不适应的，只能你自己去评，因为这个个体差异嘛。
0: 对，
1: 这就和人们这个比例上是，你就喜欢喝啤酒，他就喜欢喝白酒，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也是这样的，你自己去把握，你找到你这个东西去，哎，当你找到合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你找到这个规律了，那么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哎，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大胆的吃，什么东西我碰都不能碰。
0: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真的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其实这个血糖，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但是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或者糖尿病患者，他就觉得，哎，你吃了那个药管用，我拿来吃吃吧，我这个药为什么不管用呢？我就自行的去调整药物，或者是增量或者减量，其实这都完全是不科学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像您说的，我吃三口苹果没事儿，但是你不一定啊。
1: 对，个体差异嘛，这个药也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挺对。现在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就找一个啥了，对号入座。哎，一查，现在豆包也方便了，他上去查
0: 什么药管用，
1: 哎，什么药管用，他就吃什么药。其实这个药对张三管用，可能对你就不管用了。
0: 对，而且您刚才说到的一点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血糖它的一个波动，不单单是数值的一个变化，它跟你的比如说肾，对吧？
1: 对，
0: 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脏器，或者跟你的这个情绪，完全都是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拿来邻居的亲朋好友的啊，或者是别人的药来吃啊，这完全是不正确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在生活当中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就是情绪的稳定啊，那心情的舒畅，那肯定是有利于病情的恢复哈。那么这个运动来讲，对血糖的平稳有帮助吗？
1: 帮助特别大。为啥叫管住嘴迈开腿呢？但是这个运动啊，我建议大家是因人而异的。为啥因人而异的？你比个例子是，有的人关节不好，你又让他去运动。哎，这个时候你虽然血糖可能受益了，但是关节受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别的运动方式。你像有的人去游泳，他这个对关节不是伤害小一些吗？
0: 对对对，是的。
1: 哎，还有一些人适合比个例跑步。那还有一些人呢不善于跑步，那么你可以练练太极拳了，八段锦了，这个都可以。也就是养生当中的就是说是合于素数嘛，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运动方式。哎，然后还要有一定的度。哎，不能说是你比个例子是游泳好，你也不能说是24小时都在游泳吧。
0: 那湿气会重。
1: 对。
0: 对，那您说的这个运动哈，它是对全身或者是对很多的疾病来讲确实都有好处哈。那么它对单单对于血糖的平稳来讲有科学依据吗？
1: 绝对有依据啊，因为我们血糖的升高好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运动量小，利用不了。
0: 哦，
1: 哎，营养过剩了嘛。
0: 哦，
1: 你像早些年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为啥这个人的糖尿病少呢？
0: 哦，
1: 一个是他生活差，再一个他一个大多数都是在干着苦力活。
0: 还有人叫这个一些什么慢性病叫什么富贵病是吧？
1: 糖尿病就是
0: 富贵病，糖尿
1: 病
0: 就过去被人们称为是
1: 富
0: 贵病。富
1: 贵病，你像现在咱们结核为啥相对少了？结核是穷人得的病。 哎，现在咱们生活富裕了，加号就少。
0: 哎，过去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是吧？反正
1: 也不是说法，是因为它
0: 有
1: 一定的体质，决定了一定的生病因素。
0: 对对对，嗯，是。所以呢，就是你吃的多了，好的精米精面啊，这个吃的多了，身体代谢不了了啊，有这个影响是吧？
1: 对，
0: 嗯，那么还有人问到，就是说这个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哎。在这个这个平稳血糖方面能起到一定作用吗？
1: 起到作用。这个如果说是想做这方面的治疗的话，就是按摩的话，你一定要去坚持。不能说是今天血糖波动了你去按摩，明天你就不按摩，那不可能做到。你必须是坚持，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或者是做一做艾灸，尤其你像这个中医这个穴位里面有一个叫然谷穴的穴位，自然的然就是稻谷的谷，然谷穴的穴位，这个对这个血糖是很有好处的，但是那个你需要坚持。哎，所以我刚才也在强调这个，就是好多东西啊都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坚持下来才能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0: 对。那么在这个治疗糖尿病或者是平稳血糖方面，您听到过患者跟您讲述的一些偏方吗？
1: 偏方的话也有。
0: 有没有就是拿这个偏方去向您求证的，这个管不管用，是不是科学的？
1: 他这个偏方你说是也有好多效果也不错，你像咱们最常用的就是那个鸡内经。哎，鸡内经
0: 听过。
1: 哎，那鸡内经你如果捣成粉，你每天坚持吃，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或者是你去吃那个如果有热症的话，你吃那个苦菜。苦菜在我们医学里面叫败酱草。叫败酱草。
0: 对，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去挖。
1: 他吃这个通过这个清热解毒，这个但是必须是在就是通过医生的指导，指导啥呢？就是辨识你的体质。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虚寒性的，你就不适合吃这个败酱草了。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实热性的，你吃这个是肯定有好处的。
0: 而且这东西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是吧？
1: 不是这样的。
0: 我见过，就是生活中有这样，就是就是妈妈，比如说特别爱吃这挖苦菜，去吃苦菜，然后呢，让家里所有的人都吃。其实很多人还接受不了那个苦味什么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喜好了。
1: 这个必须是根据你的需要了，不能不是蹦着你喜好来的，
0: 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
1: 对啊，你是糖尿病人，十有八九都爱吃甜的。他越吃甜的血糖会
0: 越高。对，
1: 你不能顺着他的食欲喜好来。
0: 对对对，
1: 你必须是有的时候有可能是逆着他这个来。
0: 对。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偏方呢？
1: 偏方其实你像有
0: 加引号的偏方哈，我们还是要
1: 你现在有的人熬那个蚕茧。有一个蚕茧，就是一个一圈一圈的那个。单纯用那个药也可以去降这个血糖。当然这些属于其实叫它叫偏方，实际也属于叫单方夜方。所谓的单方，也就它就是一味的药。
0: 对，其实它也是一味药。既然它是药了，那我们就不能自己乱吃。我们也要这个量什么的，我们还是要遵医嘱的哈。
1: 是。
0: 对。那么糖尿病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吗，陈院长？
1: 其实吧，也没有特别多的，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而是一个要坚持。这个坚持是第一位的。再一个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习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男的就是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在历代的医案里面记载的，就是关于这个患了糖尿病，尤其年轻的，尽量注意这个房事。这个有时候确实是能引起这个病情的加重。尽量适当的注意一些这个过去叫防劳。这个适当的注意一下。
0: 是。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这个三伏天了哈，那最近是不是大家还是可以去贴这个三伏贴？有朋友就问到了，比如说入伏的时候我们没贴，那中伏的和这末伏的时候我们还能贴吗？能起到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吗？
1: 可以起到。因为咱们贴的三伏贴是热贴当然更好一些，但是还有一个三伏贴治病的机理啊，不单从是在三伏贴治，它是在穴位治疗。穴位治疗，也就像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就像咱们贴那个伤湿止疼膏似的，你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贴它都起作用。 因为你贴的这个部位跟你针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你什么时候贴都可以去做。他这个之所以用就是三伏贴，就是针对这个你比如哮喘啦、咳嗽啦，他不是针对冬天发病的冬病夏治，这个相对来说针对性更强一些，要求我们这个时候做。你要是平时的话，你针对不同的病，我们贴不同的穴位，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
0: 对对对，那么虽然现在呢，就是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但是我最近发现周围很多的小伙伴都出现了一些这个腹泻呀、呕吐啊、嗓子疼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天气热还容易这个？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胃肠的症状呢？
1: 这个好多时候啊，我跟人们老说是冻着了，然后
0: 冻着了
1: 对，然后好多

0: 患者过来，刚开始，
1: 嗯，
0: 就是说这么热的天，我咋还能冻着了？
1: 嗯，是空调的原因。
0: 他说：“哎，你吹空调了没？”
1: 嗯，
0: 其实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啊，冻着的人是特别多。你像，咱们上次不是在那个电视台那儿做那个上活动时候，
1: 对对，
0: 有个小女孩，
1: 嗯，
0: 穿的露着肚脐、露着腰的衣服，正好咱们不是来了下大雨了吗？
1: 对，下雨了，容易着凉了。
0: 那肯定是冻着呀，那那么。
1: 嗯，
0: 冷的天气你就穿那么点衣服，怎么能不冻着呢？为什么他要痛经嘛？他就是因为冻着了。像您说的这个腹泻，这个是有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原因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呀，外面我们容易吹空调，容易往着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贪凉。你像这两天人们，西瓜啦，水果啦多，他吃不刚吃西瓜，而且他要吃冰镇西瓜。
1: 对，
0: 哎，那么冷的东西进去，我们肠道里面是有它的恒温的，不是说是你来了什么，它都接受什么。
1: 嗯，
0: 那你超过了它的接受范围之后，它就要产生这个，不正常的反应。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感冒啦、咳嗽啦，还有这个胃肠炎啦。为啥？你像尤其最典型就是这个胃肠炎，上吐下泻的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大家都知道，喝完之后马上缓解了。藿香正气水是个热药，就是因为冻着了，寒是第一原因。
1: 嗯嗯，对。嗯，那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腹泻呀，或者是受凉了，这我能理解。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呼吸道的一些疾病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呼吸道的疾病症状呀，好多时候在中医里面认为是寒包火。
1: 哦，
0: 为啥叫寒包火呢？我们天热了确实容易有时候上火。上火的时候人们就干啥呀？吃冷的，吃雪糕，吹空调，最后寒气过来之后把这个热闭住了。你像我们有个东西，让包的爷爷就容易坏。
1: 哦，
0: 哎，就这样个道理。你外面里面是有火，你没让它发出来，然后反而给加了个冷的，结果把它闭住了。闭住之后，它这个病就出不来，它就要瘀住化热了。
1: 嗯，
0: 我们中医叫瘀久化热嘛。
1: 嗯，那您说这个夏天，尤其是三伏天，一年当中相当于最热的时候，我们这个西瓜怎么吃，冷饮怎么吃，空调怎么吹啊，也不能完全没有这些吧。
0: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适可而止。哎，适可而止
1: 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啊。
0: 想吃西瓜，我们吃个常温的，少吃点儿，这也可以嘛。然后你说吹空调了，调的稍微温度那个适可而止，别调的那么冷，像冻进了冰窖里面似的。
1: 对，
0: 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这个啥东西都过犹不及，
1: 对，
0: 你只要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它就会反过来就成了一个害了。
1: 嗯，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夏天还是可以拥有这个空调、西瓜、冷饮的，但是一定要适度、适量，是吧？就像这个，平时吃任何的食物，或者是吃一些很多朋友喜欢吃甜食一样，都是要有一个度。那么还有我见过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啊，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但是想喝酒啊。或者是也想多少吃点那个升糖指数相对高的一些水果啊或者食物，然后呢就说反正我今天已经吃了药了啊，我吃了药了，我是不是就可以稍微的放纵一下？其实也不能哈。
0: 我觉得这个是对身体伤害挺大的，因为啥呢？你吃了药了，靠药
1: 强行的把它
0: 强行的抑制住，但是你身体是受损伤的。尤其是这个喝酒，在我们中医的治疗当中是要求这个辛辣的东西是要忌的，
1: 避免，
0: 哎，然后就像我跟病人说，我说你一定要记住辛辣，病人返回来就会问你一句酒能不能喝。
1: 嗯，哎，它也算是吗？
0: 我就再问他一句，我说酒辣吗？这不就辛辣的吗？
1: 哦，它也算啊，
0: 肯定算，而且是必须的，
1: 而且刺激性还比较大的这种。嗯，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次邀请到霍奥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院长呢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血糖不稳如过山车，就是血糖忽高忽低的哈。那么医生呢，尤其是中医辩证，帮助我们的血糖能够软着陆。那么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血糖呢就是忽高忽低的，有点不太稳定哈。那么您刚才说了，它可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情绪方面都有关系。那我们知道了治疗的方法，知道了它的症状危害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预防。那么您建议什么年龄段开始我们就要关注到血糖的指数了呢？
0: 在早些年的时候呀，糖尿病发作的年龄一般都是在 30或者是40岁以后，现在年龄逐渐在提前。

0: 有的十多岁的就有糖尿病了。
1: 嗯，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遗传啊？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饮食太丰富了。
1: 哦，
0: 饮食太丰富了，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吃的东西，还有我们所这个环境，
1: 嗯，
0: 都是这个超过了我们正常的这个承受力了。
1: 对，
0: 超过正常承受力，再加上人们现在不去运动，你像现在在我们那小的时候啊，一个学校里面，你见到一个小胖的小孩都比较少，一说小胖孩、小胖孩，人们还挺稀罕。现在见一个瘦的反而少了，哎，基本都是胖的。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啊，是一个大环境影响。那么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怎么能独善其身？那就靠我们的毅力了，靠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去注意这些东西，不能是都寄托在这个药物上。即便是在药物，你像好多人都有一些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高血压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一些男朋友啊更明显，你用了这个降糖的药，用了降压的药，它除了其实这个抑制你的血糖、抑制你的血压之外，你别的功能也受抑制，所以说它性功能了各方面都减退了，这其实是它另外的一个副作用了。所以说是我们最好还是建议大家能用自己的生活习惯，能用自己的饮食把自己的身体调回到正常范围，最好是不要吃药，是药三分毒嘛，不管什么药，中药西药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对对对，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哈，以后呢欢迎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科普更多的健康内容。谢谢陈院长，谢谢您。
0: 好的好的。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常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1: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如果呢在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直播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呢，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的是始创如1999年的老牌连锁店哈，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那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那现切散养的鲜羊，直接下入冰桶锅，低温慢焖，牢牢地锁住整块鲜汁，那齿间迸发汁水，鲜润无膻，越煮越香，没有半点的腥膻啊，那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没有重料遮掩。那开锅呢，先喝清亮香甜的这个羊圆汤啊，温润暖胃，并且呢搭配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以及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的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呢，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么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的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家就能够炫3碗米饭。 还有沙葱烤鱼、蒜香丝意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线上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啊。单店模型啊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八点半之后呢切换成了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猛造见。
1: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舍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闻。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咯。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啊，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啊，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一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三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啊，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

0: 不动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推荐给大家。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大家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啊就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啊。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日本东京，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啊，瞬间在你的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有的只是满口的草原醇香啊。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一定要尝试一下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一笼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

0: 塔，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雁鸣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接下来啊，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

0: 的。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给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们推荐一家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那么民谣集呢，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啊，超过了120多家。它以烧烤、音乐、自显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啊。那么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产品自然也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啊。主打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啊。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啊，店里呢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同时有可乐、纯茶等等软饮，还有毛豆、花生等等下酒的小吃啊。值得一提的是啊，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它的门店啊，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天晚上啊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啊，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民谣集还在不同的地区门店当中啊，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啊，哎，那么也让这个增强了顾客呢和当地的一些地域认同以及情感共鸣。 那么如果说你想在呼和浩特感受民谣级的氛围和餐品的话呢，可以去选择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两家门店。那么想要预订更多美食折扣优惠的话，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折扣了。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3: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9度到24度，包头19度到25度，乌海21度到32度，吉宁15度到24度，通辽20度到29度，赤峰18度到26度，东胜19度到26度，临河19度到21度，锡林浩特14度到28度，海拉尔11度到22度，乌兰浩特15度到26度，阿佐旗20度到30度。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河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窑芥花油到一杯三河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还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或者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

0: 庆典在豫商喜宴，我们不仅能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豫花园豫商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豫花园豫商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1: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带来几款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呢就能够轻松的做出草原风味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那杯纯正的牛奶了。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这个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那么给大家去介绍这款苍茫摇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啊。那么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这个食材的本真味道啊，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蔬菜和新鲜的一些肉类。最后咱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0: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啊。那咱们呼和浩特人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铜锅啊，中间不绕弯，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呢也是现切现分割的，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啊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啊，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啊，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因为这个内蒙古大学南校等等院校是在项目周边啊，他们也会出来这个逛街啊、吃饭等等，还有家庭客群。恒盛广场所在的城南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啊，一家人出来这个逛街呀、美食啊、游乐场等等啊，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商务人士，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写字楼、办公楼，包括旅游客群，因为恒盛广场里面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也使得旅游客群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 恒盛广场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啊，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五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0: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全有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麦饭石呢，还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选择到店去品尝一下了。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4: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5: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 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必不可少的啊，就是这个纯正的纯牛奶了。呼伦贝尔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呢，苍茫腰接花油也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主食了。这个北一基面粉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东西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啊去打卡一家呼和浩特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啊，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

0: 赋予烟火气的超级 IP。 那首先啊，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那一踏进这条街啊，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简直就要溢出了。说到吃，这里可是把呼和浩特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哈。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奶食品哈，比如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来说，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古城墙之下听听民谣，还是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给爱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个冰煮羊火锅，香耳冰煮羊，它在呼和浩特的四家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他们家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冰上铺满羊肉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给大家。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无染可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无染可小节羊，也是无染可羊中品质上乘的重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1: 那么生活当中啊，想自己储备一些小零食、干果、坚果的朋友，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温栗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特色主打呢是现炒的糖炒栗子啊，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除了栗子之外呢，各种的干果、坚果，100多种的网红零食，种类多样，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这个品牌。地图搜索温栗坊就近门店等你选择。
0: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1: 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
0: 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啊，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 RNA 时代。那这本书呢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部讲述 RNA 科学史的书籍。 RNA 的传奇故事呢始于41年前，当时呢一条自我复制的 RNA 链呢可能曾经独自的引爆生命之火，那这就是关于生命起源的 RNA 世界假说。那20世纪下半叶，生命科学领域呢突飞猛进，那最后的 DNA 一直主宰着科学界与大众的想象，被视为生命密码，而低调的 RNA 呢则常被视作为 DNA 的辅助或者是工具。那事实上啊 ，RNA 呢远比人们想象当中要重要。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啊，一场 RNA 所带来的变革也悄悄地在发生着。当科学家呢逐渐揭开了 RNA 的神秘面纱的时候，我们发现生命如何起源、如何演化、又如何被癌症等疾病和衰老过程缩短，这些呢其实都是和 RNA 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那这本书呢将会为你开启一场扣人心弦的 RNA 发现之旅，由这场 RNA 的变革的亲历者、推动者、诺奖的得主托马斯·切赫担任向导，生动地展现了 RNA 从 DNA 的附属品到生命核心分子的蜕变的历程，带你一览 RNA 相关的伟大科学突破和光辉前景。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有很多的疑问啊，比如说 RNA 究竟有什么功能啊， mRNA 疫苗是怎么创造的等等等等一系列啊。那有朋友又问说 RNA 干扰又是什么。其实呢这里有一些简单明晰的科学大计啊，大事迹，那一起呢都可以为我们探索 RNA 的奇迹，它所做出的一些相关科学的一些具体的贡献。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可以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相信呢最近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哈，因为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关于 RNA 的。那据报道啊，当地时间呢18月19日，莫德纳呢与默沙东宣布双方共同的开发的个体 mRNA 肿瘤疫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疗法在黑色素瘤患者的3期临床实验上获得成功。那这款疫苗呢因此成为了全球首个3期临床取得成功的个体化的 mRNA 肿瘤疫苗。那此消息一出啊，这个美德纳股价的应声是暴涨了将近180%。那上述突破的重要性啊，绝不仅限于这个金融市场，它被视为 mRNA 治疗肿瘤从概念走向现实的一次关键的验证。那对于人类医疗史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 mRNA 疫苗技术啊，也是20世纪最具有突破性的医疗成果之一。那更加准确的说，我们正在大步的迈向一个属于 RNA 的新时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就是我们今天呢推荐的这本书，其实在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啊，只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好像再去读 RNA 的时候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当前两天我看到了这个热搜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本书拿出来再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如果你已经忘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RNA 这个名词呢，你一定是在中学的生物课本当中所听过哈，但也仅限于说，哎呦，我好像听说过，但是我知道，但是我想不起来了。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他的兄弟哈 ，DNA 啊。DNA 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年了，很多人也会觉得哇 ，DNA 才是那个备受青睐的宠儿吧。那科学家搞的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啊，关于 DNA 这个警察收集对比生物信息，关于 DNA 狗血网卷
网剧当中做一些这个亲子测定啊。那关于 DNA， 就连我们这些普通人想表达对某个东西的热爱，都会喜欢用说，哎呦，我的 DNA 动了。那在生命科学的叙事当中啊， DNA 其实是长期占据着叙事的中心的，它的双螺旋的结构呢，如

通不朽的经典啊，被反复的颂扬。而 RNA 曾经一度呢被简化为信息流当中的一个模糊的中间体，默默的就隐藏于 DNA 的这个光环之下。所以呢，有朋友如果说问你说什么是 RNA， 你可能真的是，哎呀，我就知道这几个词，这几个字儿，这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我有印象。但是你说它具体是干嘛的，好像每个人也说不太清楚，对不对？可就在人们以为 DNA 研究呢将解开生命本源之问的时候，一个问题也成了绕不过去的坎儿：在生命起源上，先有的遗传物质 DNA， 还是先有的功能分子蛋白质？那打个比方啊， DNA 是蛋，那需要作为鸡的蛋白质来复制下自己，就好比下蛋。而蛋白质的合成信息又储存在 DNA 里，就好比鸡从蛋里孵化，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你一听好像，哎呦，这不就陷入到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当中了吗？正当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直默默无闻的 RNA 它出马了。那科学家就发现啊， RNA 这个看似简单的分子具备一种神奇的双重能力，它既能够像 DNA 一样可以存储遗传信息，又像蛋白质一样可以折叠成特定的三维结构，催化出各种的生化反应。那于是一个大胆的假说被提出，在生命起源之初可能存在着一个 RNA 世界。在那个原始的地球上，第一批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形态，它可能就是 RNA 分子。它们既携带了遗传密码，又能催化自身的复制。后来为了追求更加高效的稳定的效率，才将储存的信息的任务交给了更加稳定的 DNA， 将大部分的催化功能交给了更多样化的蛋白质。那鸡和蛋由此开始分野。假说提出之后呢，全球的生命科学家呢纷纷都开始涉足了 RNA 的研究。他们在实验室里用简单的化学物质模拟原始的地球环境，一步步的验证 RNA 的自复制自组装的可能性。那结果就显示，虽然完全重现了41年前的场景，依然是困难重重，但 RNA 无疑是目前最合理的生命起源的第一手防护者。那由此一度呢被视为 DNA 的附属品的 RNA 开始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自2000年以来， RNA 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呢已经11次的获得了诺贝尔奖。那同一时期， RNA 领域呢每年健康的论文和申请的专利的数量也增至4倍，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以诺贝尔奖项为重要见证，正在逐步的推动 RNA 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配角走向核心。那正如1989年的诺奖得主 RNA 研究领域的重要的开创者托马斯·阿尔切赫在他的新书 RNA 时代当中所说，21世纪已经成为 RNA 的时代。那 RNA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秘密呢？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好书。我们稍后再见。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 RNA 时代，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的一本好书。

那 mRNA 呢，它是以一种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方式来到了公众面前哈。当世界呢被迫按下暂停键的时候呢，科学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疫苗。那公众看到的是一只小小的疫苗，但其实在它的背后是长达30年的科学积淀。

看起来呢都是一个起点哈，这也正是 RNA 疫苗理念的最初萌芽的地方。那时间呢回到了1989年，研究生罗伯特马龙在他的导师基因治疗专家英德尔维尔玛的指导下呢，观察到了一个基因治疗的潜在危险，如果 DNA 被注射进人体，研究人员呢是无法控制它整合到基因组的位置的，那如果不幸插入到了错误的位置，甚至可能会激活癌症基因。那于是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能否不用 DNA， 而使他们的信使 mRNA 来指导细胞产生所需要的蛋白质。那这样啊，既能够达到治疗的目的，又不会篡改生命的基本蓝图。然而将理念变为现实是需要解决三大难题的，如何大规模的制造 mRNA 呢？那如何将 mRNA 送入到细胞呢？那如何欺骗身体的免疫系统呢？问题就像是一块石头，在沉寂多时的学术界掀起了一片涟漪，大佬们纷纷发挥自己的长处啊，很快呢就取得了突破。那制造问题上呢，生物化学家斯图迪尔发现的 T7 噬菌体 RNA 聚合酶成为了高效的分子复印机，它解决了 mRNA 的大规模的合成问题。递送挑战当中呢，曾从事古典吉他演奏的科学家菲利普菲尔格纳，他带来了艺术的灵感，研制出了这种脂质体的特洛伊木马。那然后呢，经过库里斯的优化，成为了智能的脂质纳米粒。那最后呢，就伪装术得益于考里科和韦斯曼的发现，他们通过呢一系列的方法，让 mRNA 呢在免疫系统呢成功的隐形了。那尽管三大难题呢均已找到了解法，但是世界呢尚未准备好并没有准备好。那整个90年代呢，科学家们虽然呢已经在动物实验室当中证实了 mRNA 的潜力，但是呢科学界的青睐啊是更加的喜欢比较具有稳定性的 DNA 的疫苗。那 mRNA 呢技术上被打上了脆弱或者是难递送的这样的标签，在实验室里静静的就这样等待着它的时代。那直到2020年初啊，突如一场的流行疾病呢席卷全球。那当病原体的这个基因序列呢公之于众时，两家生根 mRNA 的技术公司啊，他们突然意识到，积攒了30年的拼图，终于可以完整拼合。在巨大的压力和空前的协作之下呢，科学创造了奇迹。2020年底呢，临床实验的显示疫苗有效率呢达到了95%。mRNA 疗法呢花了整整30年，终于从不被看好到广受好评。2023年呢，这个考里科和韦斯曼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那这是对这场持续30年的科学远征的一个最高的致敬了。那如今呢 mRNA 疫苗呢已经准备叩开癌症治疗这一个世纪难题的大门。那回望2023年，莫德纳曾经表示啊，有信心在2030年前呢研究出针对癌症和心血管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一系列疾病的疫苗。那昔日的愿望也正在快速成为现实。在 mRNA 之外啊， mRNA 包括 RNA 的家族呢，其他的成员呢早已经在这个疾病领域的治疗方面可以说是崭露头角。那经过化学装饰的反义 RNA 已经成功的治愈了多发的儿童的致命疾病就是脊髓性的肌萎缩。sRNA 它呢也攻克了多种的罕见遗传病，并有望呢进军阿尔兹海默病，包括这个肌萎缩、厕所硬化等神经系统的疾病。而 RNA 呢不仅帮助人类去遏制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流行病，
那更展现出了作为新型疫苗和蛋白质潜质疗法的巨大潜力。RNA 的技术的征程呢，其实还是刚刚开始，它正向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去进发。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症细胞，治疗遗传性疾病，建立应对新发的传染疾病的快速的响应的平台。在这个被称为 RNA 时代的今天，我们仿佛手握两面镜子，一面望向41年前的生命起源，在那里 RNA 可能是点燃生命的第一次火种，一面是照见了当下的医学突破。在这里 RNA 正成为治愈疾病的全新希望。当然，如果你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 RNA 究竟是什么。那这本书呢，也是诺奖得主解密 RNA 创造的奇迹，可以说是重现了一场分子层面的科学革命。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去看一看。那目前呢，这本书的评分呢是来到了8.1分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已经读过了这本书。那读过这本书的朋友都会有些怎样的感受呢？这位朋友给出了5星好评，他说呢，关于 DNA 的书其实已经读了很多了，那这本书可能是介绍 RNA 最全面的科普书籍了，写的也非常好，毕竟作者呢就是研究 RNA 的获奖得主，他写任何 RNA 都是直接写在实验室里干了什么，怎么样推进了研究的进展，因为他都认识，他把这个学界呢都串起来了，讲给大家，十分的流畅和通透，也让人感慨研究不易，但很有希望，尤其是在生物制药方面，用 RNA 技术会带来更多新的药。那还有这位朋友呢，同样也是给出了5星好评，他说这本书写的真的特别好，我很少会喜欢这种科普类的书籍啊，但是这本书看完之后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感触，推荐给大家，5星好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这位朋友同样呢也是给出了5星好评，他说科学 RNA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这位朋友呢是给出了4星好评啊，他说呢跟中学考前狂背生物课本一样，看了很多但是也忘了很多，但是这本书还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同样呢有这位朋友同样呢也是给出了4星好评啊，他说呢我们先讨论了自然是如何对 RNA 塑造生命的，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石， RNA 则是塑造蛋白质的基石。哇，看完这本书简直让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简直太棒了，大自然用 RNA 塑造了生命，其中就包括你和我，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呢这本书当中还有延长生命的秘密，如果你也想了解的话呢，可以看一看的一本好书了。好的，这就是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 RNA 时代。哎，每天呢我们都会用1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好书，听我们的节目长知识。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1: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

0: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奇尼巴伊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1: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奇尼巴伊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2: 拉奇尼好几次帮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推了好几次。
1: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奇尼巴伊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0: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奇尼巴伊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1: 生于平凡，誓于伟大，时代楷模拉奇尼巴伊卡。
3: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4: 好的，妈妈。
5: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6: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3: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0: 哎呀，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3: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1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2: 哎呦，
16: 钱包要归零。
1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

0: 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2: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3: 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2: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4: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5: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5: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深深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史铁生为我们带来的《我与地坛》。我在好几篇小说当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了那儿，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的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的周围，而且是越搬就离他越近。我常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的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抚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个时候，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红，在满园的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且看到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间进了这个园子，就再也没有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当中所写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这条残腿废了之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请为着那儿的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外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当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地耗在这园子里，跟上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着轮椅坐在这儿，院子无人看管，上下班的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会从园子当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然后便沉寂了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当中斜切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过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躺着看书或者是想事儿，举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胡须，突然间好像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展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脱，寂寞如一间空房。露水在草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地坠在了晚到金光处。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今天呢，我们要和几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一起开启新的录制篇章，走进诗书少年的特别节目，一起诗书半成长，少年宋华章。那接下来我要和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来开启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要走进童真入卷，岁月安然。童年呢是人生最为纯净美好的时光，陪伴呢是成长最温暖的力量。萧红祖父的园子用朴实温柔的文字描绘出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记录祖孙相伴的温暖日常。园子里的一花一草一嬉一笑都是最纯粹的童真，最动人的温情。那让我们一同走进文字，回味童年美好，懂得陪伴的珍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尹一凡，为我们带来篇章展演《祖父的园子》，有请尹一凡。
1: 祖父的园子，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把菜种干上，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发现我铲的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问，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我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却没有，只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儿再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

0: 睛，亮的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接一个瓜就接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接，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他。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要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尹一凡小朋友再一次给我们带来了稳定出色的发挥，仍然让我们感觉到这篇文章哈，通过小朋友的视角，小朋友的语言，给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童真和美好。欣赏完了这篇经典的作品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小问题，比如说在文中我们的一些感受，想要和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做一个小小的探讨，请问你愿意和我一起合作吗？
0: 愿意。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从文章的这个事物来入手，我们来感受一下哈。在刚才你的表演当中，你提到了在小园子当中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有特别多这个可爱的小动物。然后我想问一下，在尹一凡你的感受当中，你最羡慕这个园子当中的哪一样事物？为什么？
0: 蝴蝶。
1: 喜欢小蝴蝶是吗？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很可爱，到处飞。
1: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到处飞三个字，其实就是说像萧红他笔触当中最主要的想要描述的一点就是自由自在，对不对？
0: 对，
1: 它可以到处飞嘛，所以这些小动物也好，花花草草也好，想接一个花就接一个花，对吧？
0: 对，
1: 想接一个果就接一个果，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特别快乐的。就像你刚才的诵读，语调是那么的温柔舒缓，语气呢也是特别的干净纯粹，所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童真和温暖娓娓道来。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聊一聊，我想问一下尹一凡宝贝，在园子里的花草树木小动物们都是自由的，所以读完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他们很可爱，
1: 很可爱，很自由的生长，对吧？
0: 是
1: 啊，无拘无束的这种快乐。所以宝贝儿，现在在你的童年你感觉到自由吗？
0: 自由，
1: 也是自由的生长，对吧？
0: 是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宝贝，你看在萧红的这个作品当中啊，祖父的这个形象呢，他是温柔的包容的，然后呢耐心的陪伴年幼的这个小萧红，那么在生活当中，我想问一下，谁的陪伴让尹一凡最觉得温暖呢？
0: 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对吧？他们可能是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你学习的时候，对吧？
0: 是
1: 给予的你一些小小的地方，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小例子？
0: 能。我写作业的时候，有的题不会，可以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会帮我解释。
1: 哪怕他们此时此刻可能还有工作要忙，对吧？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仍然会非常耐心的包容你，对不对？
0: 是，
1: 或者说帮助你。那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尹一凡，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充满了童真和快乐，所以读完之后，你觉得作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应该怎么样珍惜自己的童年时光呢？
0: 时候。

0: 好的，好好的学习，
1: 嗯，不辜负韶华，对吧？
0: 是。
1: 还有呢？快乐的成长，对不对？

0: 中用他的方式再一次给我们呈现经典的能量和魅力。因为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些小同学或者我们这些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带我们走进这一方美好的语言文字当中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吴春一再一次给我们带来祖父的园子，有请。
1: 祖父的园子，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发现我铲的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问，你每天吃的是这个吗？我说是的，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我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却没有，只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再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上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亮得蚯蚓不敢钻出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他。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他们是从谁家来，又是要飞去谁家去呢？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盖在脸上就睡了。
0: 多美的文章。

0: 啊，时光会走远，记忆会沉淀，但藏在文字里的童年和温情永远温暖如初。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吴春一，用特别细腻的情感来诵读，表达特别的自然，有很强的这种叙事感，能够读出文字背后的温柔和感恩，真挚动人，感染力特别强。也感谢你刚才的精彩发挥。那接下来同样有一些问题哈，在这篇经典的文章当中藏着很多小秘密，我们一起来探索发现一下好吗？
1: 好。
0: 嗯，首先我想问吴春一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现在能让你穿越一下，走进萧红的这座祖父的园子，你最想做什么有趣的事儿呢？
1: 最想做的是，
0: 比如我可能想去他的园子里看看花，看看金蝴蝶、黄蝴蝶、粉蝴蝶都是什么样子的。你是想去做什么？
1: 我想自由的玩耍，因为这篇文章讲的都是自由的东西，所以我想自由的在那里玩耍，同时也跟你的想法一样，想看一下这些蝴蝶的美丽。
0: 哎呦，咱们俩英雄所见略同了，是不是？
1: 对。
0: 哎呦，我们是想去园子里看花，追小动物，然后自由自在的玩耍，对吧？
1: 对。
0: 体验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对吧？
1: 对。
0: 哎，这是每个小朋友都追求的、最想要的这种生活啊。那我想问吴春一小朋友的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萧红在园子里可以尽情的玩耍、自由的探索，你也会喜欢这种轻松自在的感觉，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你会喜欢那种感觉呢？
1: 因为这种感觉是没有一些人的看主下，而且我是自由的，因为我爱干的事，所以我才喜欢干嘛，所以我什么东西我也不要，我就要自由的东西。
0: 嗯，就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人看管，也没有学习的压力，是不是？
1: 对。
0: 哎呦，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状态是最好的。当然，如果我们写完了自己的功课，再来享受这份纯粹的快乐，其实感觉也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向往这种让人心情放松的、可以大胆探索、快乐成长的感觉。那我问一下吴春一小朋友的第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因为在城市当中可能没有田园小院，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有很多快乐。我想问一下，平时哪些小事儿能让你自己特别容易快乐、特别容易开心？
1: 比如搭一个乐高的小玩具吧。
0: 嗯，
1: 而且可以在我的小区底下玩。
0: 嗯，其实跟小朋友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玩也挺自由和快乐的，是不是？
1: 对。
0: 嗯，那读完这篇文章之后，你感受到了这种纯粹善良、热爱生活还有珍惜当下的这种感觉，那所以我希望你能把这篇文章也推荐给其他的同学和朋友好吗？
1: 好。
0: 嗯，好，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一如既往的精彩的表现哈，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诵读，同时呢也带来了文章之外自己的对感受和理解。

0: 时光无声，转瞬即逝。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一起进入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二个篇章，惜时笃行，不负时光。时间珍藏在每一个清晨日暮，藏在每一次努力与成长里。朱自清先生的《匆匆》用真挚恳切的文字写出了时光的短暂，光阴的珍贵，提醒每一位少年不负时光，不负当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在诵读中学会自省，在感悟中懂得惜时，用心走好成长的每一步。由文化推荐官赵晨赫为我们带来《匆匆》，有请。
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了，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早上我起来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可是新来的日子的眼儿又从叹息中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薄雾，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些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0: 好，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赵晨赫。岁月有踪，光阴有痕，我觉得每一次对时光的感悟都是一次成长的觉醒。而且从文章的角度来说，这篇文章其实非常的难，尤其是 这么大年龄的小朋友，我觉得他能够理解到文章内层真正的意义，所以他的诵读才特别的情绪真挚，娓娓道来，而且节奏呢是舒缓走心，情感也能够层层递进，把对时光的这种敬畏，对成长的思考能够展现得非常的好。那接下来也到了我们赵晨赫小朋友的专属提问时间了，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我想问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晨赫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这篇文章啊，我们主要讲了匆匆，也就是时间匆匆，对吧？我想问一下你，在一天当中，你觉得什么时候的时间最容易悄悄溜走呢？
1: 在我写完作业时下楼玩耍。
0: 嗯，所以在你的眼中，或者说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当中，其实快乐的时间过得更快，对吧？
1: 对。
0: 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时间让我们感受到了跟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这种放松和愉快，对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稍微发了一下呆，稍微拖延了一下，好像也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实际的事情，这个时间也会不知不觉地溜走了，对吧？
1: 对。
0: 嗯，所以时间呢，它会悄悄地在我们身边划过。那回想一天的生活，你

0: 觉得时间都会藏在哪些小事儿当中呢？比如说
1: 我早上吃饭，
0: 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对吧？还有呢？
1: 还有，
0: 吃午饭，吃晚饭，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些小事儿，或者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对吧？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宝贝，你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你特别沉浸在这个阅读的氛围当中，对里面的这种内容特别感兴趣，可能不知不觉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也会发现时间就悄悄地溜走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天无论是读书、写字、运动还是休息，还有你说的吃早饭，其实都是日常的时光。所以我们会发现珍贵的时光就是每一刻的一些平常的小事儿，对不对？
1: 对，
0: 都会让我们感觉到时光是特别特别宝贵的。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学会珍惜时间之后，你会想怎么样安排自己的这个课余时间，会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充实，而且有规划有条理呢？
1: 早上午我写完一半作业，可以随便玩耍，下午再写完那个一半作业也可以玩耍。
0: 所以就是把你每天的时间搭配得很好，对吧？
1: 对，
0: 劳逸结合，我们先把重要的事情做完，剩下的时间呢交给自己去享受身心，对吧？
1: 对。
0: 享受快乐，享受成长。我觉得赵晨赫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好，我们小朋友们都可以去参考。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后呢，也要奖励自己一些快乐的时光。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晨赫，非常优秀，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和分享。

0: 时而自律，笃行而成长。感谢我们几位同学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的第二篇章《惜时笃行不负时光》圆满落幕。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王宏源精彩亮相，带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三篇章《自然灵动，燕语生香》。春风有信，飞燕有期。燕子是春日的信使，是自然灵动的诗篇。寥寥笔墨勾勒飞鸟翩跹姿态，描摹春日鲜活景致。文字里的燕子自由轻盈，灵动可爱，让我们看见自然之趣，山河之美，懂得留心日常，诗意善待世间万物。让我们跟随少年一起来感受美好，感受自然。有请文化推荐官王宏源为我们带来展演燕子，有请。
1: 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浪漫无比的春天。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叽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者剪尾偶尔沾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的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的在纤细的电线杆上休憩。

0: 嫩蓝的春天，几只木杆，几根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那便是燕子，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呀！
1: 多么精致的一篇小文章，燕子悄悄至，春风日日新。燕子呢是春天灵动的使者，是点缀山河最温柔的风景，为人间带来了处处的生机和诗意。感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王宏源为我们诵读的这篇文章，你的这个整体的感觉我觉得特别的清亮灵动，而且节奏非常的轻快，就像一只小燕子一样，贴合文章这种清新自然的风格，生动地展现出燕子轻盈可爱活泼灵动的姿态。那关于燕子我有很多的问题呢，想来考一考王宏源，你愿意配合我吗？
2: 愿意。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尝试一下。我想问文化推荐官王宏源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读完了这篇文章，如果让你找几个词语来形容一下燕子的话，你想用哪些词语来给老师形容一下燕子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可爱的。
1: 可爱的，没错。
0: 活泼的。
1: 活泼的。
0: 伶俐可爱的。
1: 伶俐可爱，对吧？哎，我觉得非常好，这也是原文当中出现的一些词语，对吧？你很好的抓住了燕子的特点，所以我们才能够读起来感受到燕子的这种翩跹美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读完燕子之后呢，我们对燕子可能的这个感受又会有一些变化了。像你所说的，让燕子它的身姿非常的轻盈，然后活泼可爱，不管它飞到哪里就会把生机和春天的美好带到哪里。所以宝贝儿，在你的眼中燕子它是让你喜欢的一种小动物吗？
0: 是。
1: 是的。那如果宝贝儿让你在除了燕子之外再找一些事物来形容一下春天，你觉得还有什么能够代表春天的美好呢？
0: 柳树。
1: 柳树，为什么呀？
0: 因为春天一般柳树都会变得很绿。
1: 嗯，它的变化会很大，是不是啊？
0: 嗯，
1: 抽出新芽，然后呢一条一条垂下来，对吧？
0: 嗯，
1: 啊，就像是绿丝绦一样。所以宝贝儿，你是想起了贺知章那首《咏柳》是吗？
0: 嗯，
1: 二月春风
0: 似剪刀。
1: 哎，所以就是说把这个细叶给裁出来，让我们感受到春天的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对吧？
0: 对。
1: 嗯，那接下来我想问王宏源宝贝儿的第三个问题是，你看作者呀，他能够把这个燕子描绘得如此的美好，而且燕子呢它也不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一个事物，他能把它写得栩栩如生。你说如果我们认真观察生活，是不是有很多的好处？
0: 是。
1: 嗯，还记得我们以前有过一期节目是讲书信的，当时呢这个沈从文写给他的孩子，要求他去认真的观察身边的一些事物，这样他就能够把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描摹出来。现在呢这个郑振铎又要求我们去观察生活，把它写出来，所以通过这些事物我们就能感受到，只要用心观察，我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视角，对不对？
0: 对。
1: 嗯，那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王宏源宝贝儿，请你给我们的小朋友一些建议，你觉得应该怎样亲近大自然，怎样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呢？
0: 嗯，就是多观察观察大自然。
1: 嗯，多观察大自然，对吧？
0: 嗯，
1: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0: 嗯，多出去玩。
1: 哎，走到户外当中，对不对？
0: 嗯，
1: 享受一个纯净的大自然的美好，和爸爸妈妈一起，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大自然，去亲近大自然最好的方式之一，是不是宝贝儿？
0: 嗯
1: 嗯，好，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王宏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哈，身边的风景特别的多，也会让我们小朋友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去发现身边的美好，热爱自然，热爱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邀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做更多的更精彩的分享。通过刚才的节目，我们感受到了特别美好的小燕子，但是我觉得飞鸟衔春，笔墨生香，小小的燕子里面藏着大大的诗意。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继续邀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贺怡华继续为我们来朗读经典的散文燕子，让我们继续感受经典文字的魅力。有请。
1: 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而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活泼的小燕子。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绿的叶，青的草，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已由南方飞来，加入着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披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着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叽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的荡漾开去，旁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在纤细的电线上休憩。嫩懒的春天，几只木杆，几根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提着几个小黑点，那边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
0: 好，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贺怡华，你的表演呢，我感觉到特别的流畅舒展，让我们感受到了，哎呦，特别有饱满的这个画面，情绪呢也很自然纯粹，把小燕子的灵动，还有春天的鲜活，都给我们完美的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有关小燕子的问题来考一考你，好不好，宝贝儿？来，我想问一下贺怡华小朋友，你看啊，春天看到燕子飞来之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很意外。
0: 很意外，为什么呀？
1: 因为燕子冬天是在南方，因为北方太冷了，它在
0: 它那么早早
1: 夏天的时候
0: 才回来就可以，是不是？
1: 我可见到它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它了，我会说哇，那有一群燕子，
0: 就是很惊喜，对不对？其实也是我们想念小燕子，其实也就是我们想念春天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燕子飞回来，我们会觉得哇，春天又来了，到处都充满了生机，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春天的写意。那我想问一下贺怡华宝贝，你看在你的文章当中啊，我们聊到了燕子的它美丽的外形，然后它是怎么飞行的，它又是怎么停歇的，在这些画面当中哪一个最能打动你？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会喜欢那个自由飞行的小燕子，因为我觉得它充满了活力，然后它是轻盈的，灵动的，特别美好的。那你是喜欢那种动态的小燕子，还是安安静静在那里停歇的小燕子呢？
1: 我喜欢文章中说的鸡的一声飞到那边的稻田上，就是飞起来的那种感觉，它鸡的那一声，由着那个声音突然间飞起来。
0: 对，感觉到小燕子好像攒足了劲儿，对吧？一飞冲天那种感觉，就是很有那种生命力，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文字能够看到孩子们抓取的非常的好，说明你们也抓取到了这个文章特别精彩的部分，对不对宝贝儿？嗯，感受到了作者对于燕子的一种爱。当然你们抓到了这些文字的时候，证明你们也感受到了燕子的美好，也把你们的爱展示了出来。那我觉得这就是小朋友们对春天的感受，对燕子的感受。在大自然里呢，不光有燕子，还有很多的飞鸟，有各种各样的香味的颜色的形态的花草，还有轻轻柔柔的风。我觉得这些事物都给我们带来了春天的美好。所以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你的小宇宙当中，在你的世界当中，在你的春天当中，你觉得什么是最美丽的？什么东西让你的心情哗的一下就被点亮了？
1: 冬天它树干全是树干，到了春天的时候小草会发芽，然后这个小草就会一直长长长，最后长到夏天它就会茂盛。春天叶子黄掉，冬天就是干秃秃的树干，到了春天它又长出来了，每年的春天它都会长出来。
0: 所以宝贝儿，就是说四季的轮回，我们的每一个期待都不会落空，对吧？
1: 对。
0: 到了每一个春天，你会发现，哎呦，光秃秃的冬天过去之后呢，春天小草会如约的长出来，绿油油的一片，对吧？然后会逐渐逐渐茂盛。你的词语形容的特别好，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春华秋实的这样的一个四季的变化，感受到其实我们小朋友也在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变化当中逐渐的成长起来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你用这样的美好的语言去形容春天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像春天一样美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宝贝，你看了解了燕子的可爱，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身边的这些小动物，怎么样去保护大自然呢？
1: 不能伤害它们。
0: 当然不能伤害它们了，是不是？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去爱护保护它们，因为大自然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对不对？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贺怡华给我们带来的如此精彩的分享。

0: 刚刚我们聊了时光，聊了春天，也聊了春天当中美好的小燕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的步伐一起走进我们今天节目的第四个篇章，生灵可亲，温情日常。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平凡日常皆有温情。生活最动人的美好，往往藏在细碎的陪伴当中。老舍先生的猫以细腻温柔的笔触刻画小猫天真灵动、乖巧又淘气的模样，让我们看见小生命的可爱与纯粹，学会善待生灵，包容差异，热爱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婷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篇章展演，猫，有请。
1: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啊，不然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到老鼠的一点小动又是多么尽职，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或是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他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法，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也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它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它又那么勇敢。不要说见到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满月的小猫们就更好玩了，腿脚还不稳，可是就已经学会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他们的好玩具，耍个没完没了。一玩起来，他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起来，再跑再跌，他们的头撞在门上、猪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这种

0: 可爱的小动物真让人觉得可爱。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他们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他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对不会责打他们，因为他们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赵婷小朋友，表现得越来越棒了。那我觉得刚才你的表演哈，让我们感觉到了小猫的天真可爱、鲜活有趣的模样就在我们眼前，所以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因为你表演的这个松弛自然，语气也特别的亲切灵动，情感也真挚细腻，为我们今天的表演呢增添了很多的乐趣和温柔。那我想接下来也到了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婷宝贝的专属提问时间了，宝贝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嗯，我想问赵婷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
0: 毛茸茸的，
1: 毛茸茸的，软软糯糯的，是不是？
0: 是，
1: 很有趣，很可爱。那宝贝儿，你看猫啊，那你觉得这样的小动物它还可爱吗？就像我们小朋友一样，对吧？
0: 嗯。
1: 或者说，我们每个人身上既会有优点，也会有缺点，我们也会让人特别开心，有的时候也有做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就是真实的生活，这就是真实又鲜活的每一面。所以其实无论是小动物还是人还是任何事物，它都是两面的，对吧？有优点也会有缺点，这正是我觉得是最宝贵最可爱的一面。那我问一下赵婷小朋友，如果身边有小动物陪伴，你觉得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快乐呢？
0: 无聊的时候可以摸猫，
1: 可以撸撸小猫，是不是啊？啊，能够让它让你也感觉到很放松，让猫咪也感觉到很快乐，是不是？
0: 是。
1: 这种相互的陪伴其实是给生活增添很多乐趣和温暖的。那宝贝儿，你觉得经常去陪伴接触小动物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好的品格呢？比如说我们去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对它负责任呢？
0: 嗯，
1: 我们要照顾它吃什么，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经常的帮它梳毛，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会让我们的小朋友变得更有爱心、耐心和责任心，也学会善待弱小、温柔待人。没错，对不对？
0: 对。
1: 嗯，感谢我们可爱的文化推荐官赵婷再一次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性一半一温柔，可爱的小生灵是生活温柔的馈赠，也让我们学会了热爱，懂得珍惜。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全轩颖继续为我们来诵读经典散文《猫》，有请。
0: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他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儿，这可都凭它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也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

0: 也不肯印在稿纸上。他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他又那么勇敢，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这种古怪的小动物真让人觉得可爱。满月的小猫们就更好玩了，腿脚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他们的好玩具，耍个没完没了。一玩起来，他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起来，再跑再跌，他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乐场所。他们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他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对不会责打他们。他们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1: 好，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全轩影给我们又一次带来了这个经典的作品。而且呢，宝贝儿，你带来的是另一种风格的演绎，你的这个诵读我觉得情感特别的饱满，然后呢语气是轻柔有度，有一种满满的叙事，有的时候温顺，有的时候调皮，所以这是猫它在不同这个场景下的一个样子。那宝贝儿，你看作者他非常喜欢家里的小猫，从这个喜爱的生活带来的这种快乐是最持久的。那陪伴它是相互的，小动物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快乐，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小猫咪，你喜欢小狗狗对不对、啊、可能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啊，也有花花草草，那你觉得我们可以给小动物去做些什么呢，让它们也感受到快乐？
0: 给它喂食，
1: 喂食照顾它对不对？
0: 对。
1: 那也可以陪它
0: 玩一会儿。
1: 哎，没错，我们也可以陪小猫去玩耍，是不是？所以就是用心照顾，温柔陪伴，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守护它们，不伤害，不遗弃，对它们去认真负责，这个也是反向的一种爱。当你付出这些爱的时候，你也会收获它们给你的爱，是不是？
0: 对。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全轩影小朋友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读完了这篇文章之后，你会怎么样去看待身边的不一样的人和事物？比如说我们在马路边会有很多流浪的小猫咪、小狗狗对不对？那你还会去帮助他们吗？
0: 会。
1: 嗯，我们可以去
0: 给他喂食，给他做一个窝。
1: 哎，对，我们可以尽量的能够用自己的那份小小的力量去保护更多的小生命，对不对？那些可爱的小猫咪也能值得被生活的温柔来对待，是不是？
0: 嗯，
1: 这也是这篇文章老舍要传递给我们的爱和温暖吧。也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全轩影给我们做的最后的分享。我觉得通过不一样的视角，我们感受到了很多爱。其实在生活当中，在时光当中，在陪伴当中，我们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通过这些经典的文章，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一篇经典呢就有一种收获，一次诵读呢也有一次成长。所以我们今天的几位文化推荐官依次登场，给我们带来了淋漓尽致的表演，也品读了四篇名家散文，在祖父的园子里面的童真和陪伴，在匆匆里面我们致敬时光，在燕子里欣赏自由灵动，在猫里体会到小动物带给我们的这种温柔，小猫咪的那种美好的感受。那至此呢，我们诗书少年

0: 雷一嫂跟丈夫商量为牙子取名的大事。这牙子一旦哭了，就哭个不停。但是雷一嫂听着哭声心里喜欢，这一个礼拜来她太担心受怕了。九斤大妈说这是她连着念经七天的效果。九斤大妈又求观音娘娘，又求太上老君，佛爷和仙家这几天都开始瞅着湖南望城县安庆乡简家塘村了。九斤大妈说她有感应，于是雷一嫂再三感谢她，把上半年绣的一条围裙也赠给了他。雷一嫂对丈夫说，明亮哥，给牙子取个好名儿。我就不信穷人家牙子就一定没福，富人家牙子就一定养得好，我不信这个邪。大儿子我们要养好，这小儿子我们也要养好。丈夫听了这话很感慨，说道，圆满呐，你一向有这个志气。明亮哥，你记得吗？我们有第一个儿子的时候，我就说给他取个小名叫再牙子。什么叫再牙子？就是再来一个牙子吗？我就是要生第二个儿子吗？我们家穷，可是儿子要多，儿子多了力量大，儿子成人了，我们一家就翻身了。这个牙子生下来不哭不叫也不吃奶，我真焦心啊，我的儿子可不能这么不争气呀。现在好了，哭了喊了也能吃奶了。明亮哥，我们再苦再穷也要把这牙子养好养大。圆满，你说得好，你的话听了就叫人长志气。那你这个当爸爸的先给他起个名啊。起个小名吧。丈夫说，今年是阴历庚辰，就叫他庚牙子吧。婴儿开始啼哭，仿佛听见了似的。
1: 哦哦，庚牙子，别哭别哭。
0: 母亲哄着婴儿。
1: 明亮哥，牙子不乐意光给他起小名呢，还得给他一个大名呢。你给再牙子的大名就取得好，雷正德，为人方正又有德行，多好。
0: 丈夫思索了一会儿说，哎，牙子哭了，圆满，你高兴吧？
1: 高兴坏了。
0: 那就取名姓，哎，雷正姓。
1: 成，明亮哥，依我说这个兴字不光是高兴的兴，还是兴旺的兴。我们雷家有两个儿子了，一定要兴旺起来。
0: 哎，只怨我不争气，腰挺不直啊。
1: 哎，过几年我们两个儿子的腰杆就硬邦邦的了。
0: 圆满啊，你说话总是见志气。
1: 人穷志可不能穷啊。
0: 妻子说，对。丈夫拎起一篮鸡蛋，志不能穷，七少爷给鸡蛋不安好心，给他退回去。
1: 不，妻子说，他自愿给的，我们收，我们交租少了半斗，

0: 管家都不肯，管家还拍桌子，狼一样嚎，你还记得吗？吓得赛牙子后来发了高烧，你记得吗？哎，所以我们今天不客气，他们给了，我们就收。
1: 嗯，照收，你也该补补身子。丈夫同意。
0: 不，妻子说，我不吃鸡蛋。
1: 啊，
0: 不吃？不吃那又何必收下？我们是四口之家了，米面都缺，我们得有个过日子的打算。我想把这几个鸡蛋给孵了。六叔家不是养了只母鸡一直不肯杀吗？我们就让那只母鸡给孵了这几个蛋，能出几只小鸡就出几只，我们咬牙也得把这几只鸡养大，我们的赛牙子更牙子都要长骨头呢。
2: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
1: 蛋真的出了鸡，鸡又出了蛋，但是五年之后，鸡仍然不多，只有七八只。有的是赛牙子、更牙子吃了，有的是黄鼠狼给吃了，有的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换谷糠了，更多的是年关时分被逼租的金管家抢走了。有一回金管家指挥两个家丁抢走了全部的鸡，雷家只剩下三只蛋再慢慢地孵起来。那天三岁的更牙子哭得很凶，双手护住母鸡不让抓，被金管家踹了一脚，急得雷一嫂冲上前扯住他理论，却被金管家瞪眼说，敬酒不吃吃罚酒，雷一嫂你傻呀。为这句阴阳怪气的话，张圆满是半宿没睡着，抱着丈夫瘦弱的身躯直打冷战。总之这四年里，这蛋这鸡没断过茬，直到最后的七八只鸡被进村的日本鬼子挑在刺刀上带走。那天带走的还有更牙子的六叔公家的两只小猪、三只鸡、九斤大妈家中的六只麻鸭，这些家畜家禽都来不及带上山，只因为村里锣声敲得太急。其实磨豆腐老吴敲锣的时候，头一个枪刺上绑着高耀旗的鬼子已经冲过了村口的那座石桥。磨豆腐的老吴的最后一声锣声就是那鬼子用子弹敲响的，第二颗子弹就直接栽进了老梁头的后背，他一下子倒栽葱了。幸亏老吴会装死，不然就真死了。村里的人全跑了，拉家带口的除了谭家。鬼子来势太猛，这是1944年的夏天，都说鬼子的十一集团军厉害，恶虎一样直扑湖南，中国的各路军队抵抗了好一阵子，伤亡惨重，最后守长沙的第四军也挺不住了，先丢了长沙城外的红山头，又丢了黄土岭，最后岳麓山主阵地也守不住了，长沙城一片焦土。鬼子前脚后步就冲到了望城县，几乎是马不停蹄。这命比什么都值钱，这个道理老百姓是明白的，所以林密沟深的宁家沟就成了第二个简家堂村。简家堂村的乡亲几乎把这一带的山洞子地窝子全给占了，一个个抱儿搂女惊魂未定。夏日的阳光穿过马尾松的针叶，落在他们黝黑而惊慌失措的脸上，他们随身携带的很少的粮食很快吃光了，野菜和山薯开始成为充饥的东西， 有人还敢吃刺猬，而有些饥饿的胃则被凉凉的山溪水灌得胀胀的。年轻人想下山找点吃的，但被老人拦下了。老人半夜时分睡不着，他们能听见远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枪声，他们死活不让自己的儿孙下山。命是不能玩一次的，尽管家中破旧的米缸里都还有那么几斗没带走的米。住在村尾的李铁匠跟他牙子冒险下山，刚一进村就被抓了苦力，五花大绑，连夜送去长沙城了。鬼子好凶哦，嘴唇上留着一小撮黑胡子，一说话就把长长的刀架在你脖子上。李家二牙子逃回宁家沟，还没开口说话，人就先昏了过去。雷明亮还是想下山，他记得他厨房的米缸里还有两斗谷糠，他不能再容忍12岁的在牙子和5岁的更牙子饥肠辘辘。两个牙子已经和九斤大妈家的秋生一样，连喝了5天的野菜汤了。再说张元满也得果腹啊，他肚子里又怀上了一个，三个月了，要是让第三个牙子夭折了，这也是对不起雷家祖宗的事情。雷明亮越是火急火燎，张元满就越是嘱咐两个牙子看紧父亲，怕他冒险下山。简家堂村的谭家大院里常住着日本兵，日本兵手里有狼狗，而且谭家大院也养着很凶的大黄、二黄、三黄、四黄。谭四滚子5岁的孙子喜宝特别喜欢和狗打堆儿，常常拾掇狗咬人，这是大家都晓得的，所以大家都慌，慌狗，更慌狗后面的人。雷明亮忽然感觉到双脚被人抱住了，这一刻他正伏在半人高的草丛里，探头往前方看，前方是杂乱的灌木丛以及一条下山的小路。放开！雷明亮低声吼，在牙子和更牙子各自死死抱住父亲的一条腿，就是不放。怎么能放呢？
0: 爸爸，妈妈说一定不让你下山，爸爸，鬼子会吃掉你。
1: 雷明亮被孩子缠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草丛中。忽然他想起了什么，在牙子，
0: 爸爸，
1: 把嘴张开。大儿子把嘴巴张大，父亲仔细地嗅了嗅大儿子的嘴。更牙子，
0: 爸爸，
1: 把嘴张大。二儿子也听话地把嘴巴张大，父亲又闻了一闻，闻了就生气。哎，你妈妈还是没给你们吃啊。他拉着两个儿子站起来就往山沟里走，显然他对妻子不满意。张元满刚钻出窝棚，就迎着丈夫难看的脸色。你给在牙子喝了吗？你给更牙子喝了吗？我爬东山崖一整天采的野菜，你煮了给谁喝了？在牙子更牙子都要饿死了，你看不出来？你自己喝了？九斤大妈闻声走过来说，哎呀，雷一哥呀，雷一嫂心善呐，他是看见那边树下翠凤没奶水，牙子饿得哭，所以把一盆野菜汤端过去了。雷一嫂，你是菩萨心肠，你可别动气儿啊，你别怪雷一哥这么问你，他也是饿慌了。
3: 雷明亮说，元满，你就是不给在牙子喝，不给更牙子喝，你也得给自己喝下去啊。

0: 想想你肚子里的那条命也有三个月了，你不照顾自己也得照顾肚子里的牙子呀。再牙子说，爸爸，我给你挖野菜去，我晓得哪种野菜没有毒。更牙子也说，爸爸，我也会挖。雷明亮对妻子说，投来宁家沟都两个月了，我不能看着我两个儿子活活饿死，我也不能看着你活活饿死，还有你肚子里的细牙子。哎，家里那个瓦缸你记得不？还有两斗谷糠，我记得的，一定要拿回来。
1: 不要去！
0: 雷一嫂像只兔子似的跳起来拉住丈夫，
1: 饿死你也不要去，鬼子就在谭家。
0: 两个儿子也一起抱住父亲，
1: 爸爸不能去。
0: 哎呀，我已经是半个废人了，再这么坐着等死啊，等我饿死，等全家饿死，我就更是个废人了。酒精大妈眼看雷明亮的眼睛越来越红，便喊他的远房侄子
1: 茂林，茂林。
0: 彭茂林赶过来，彭茂林是这么对雷明亮说的，他说，雷一哥，不要说你憋气，我也憋气，大老爷们的看着女人牙子这么遭罪，哪个心里不煎着熬着。可是雷一哥你想想，前天阿林冒死下山就给逮住绑长沙了，昨天早上大根二根两兄弟刚下山还没进村就叫鬼子发现了，撒腿一跑就是砰砰两枪，两条命没了。雷一哥，我茂林一直是把你当亲哥的，我是为你好，你别下山，还是凑合着挖野菜过日子吧。雷明亮说，是有人被抓了，可也不是说哪个都被抓了，水富不是去村里走了一趟吗？不是把两升米弄来了吗？看来是管不住雷明亮的一双脚了。
2: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

0: 龟田少佐啃下一块油晃晃的猪手，摸摸嘴，眼睛斜着弹似滚子。他琢磨不透这个胖胖的维持会长对大东亚共荣圈究竟是真心实意呢，还是虚与委蛇。你的但是的不利，少佐说，这么多的村民都逃进山地，一个月的不回，两个月的不回，我们昌沙的苦力的大大的少，你的把村里的人藏起来，良心的坏了坏了的。这话急得谭四滚子鼻尖上直出油汗，他赶紧说，哎呦太君，只要他们一下山，我就向皇军报告。龟田手指着谭七少爷对谭四滚子说，他你的儿子。谭四滚子说，是。龟田说，两天之内我的逮不走20个苦力，你谭会长是不是想把你的儿子给交给皇军的带走。谭七少爷脸色顿时煞白，但嘴上还挂着笑。喜宝则趴在相隔客厅的红漆板壁上瞅缝隙看，这时候就扭头问母亲，鬼子又抓爸爸？他的嘴顿时被谭七少奶奶闷住。只听谭四滚子小心翼翼地说，太君放心，这两天就有下山的，不下山他们就饿死了，今天肯定也有，下山的人会越来越多。喜宝你过来，你养的4条狗呢？太君，我这孙子5岁啊，就喜欢养大狗，狗可听他的话呢。喜宝你带上狗跟你爸爸去村口，去桥头，每个口子都趴1条狗，不要叫，晓得不？不要叫，一叫他们会跑，一定不要叫，等到走近了咬上去，咬住他们。走，喜宝。谭七少爷下令，带上大黄二黄马上走，管家一起走。金有德应了一声，立即跟上。日本人很凶啊，东洋刀是说拔就拔，他心里也发慌。金管家眯细了眼睛朝远处观望，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很亮，也像他身边的大黄。他忽然说，索镖队长。果然有苗头了，谭七少爷一惊说，是他吗？是索镖队长雷明亮，真是冤家路窄啊。喜宝让大黄不要叫。雷明亮在灶房的屋角果然摸索到了那只陶缸，一开缸盖手伸进去一摸，果然还存着骨糠。雷明亮闻闻手心，满掌心是救命的香味，他想应该下山呢，下山就有命了呀。他甚至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了一撮骨糠，这两天他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忽然有些奇怪的响声依稀传来，雷明亮停止了咀嚼，他慢慢回过头来，忽然就愣住了。门外窗外黑暗中站满了脸色阴险的人，带刺刀的日本人，谭家的少爷和管家，谭家高挽衣袖的家丁，还有狗，一声不吭的目光凶恶的狗。谭七少爷拉着声调说，久违雷明亮。他松了手，于是一条大狗呼的就扑上来，扑倒了这位夜色中的潜入者。雷一嫂听到丈夫被抓的信息，头一晕，整个人就瘫了下去。丈夫是半夜走的，她没有管住他。消息是彭茂林奔回来报告的， 他一直潜伏在村子边上，大气儿都不敢喘。雷明亮一下山，他就知道事儿坏了。酒精大妈让他赶紧跟着。彭茂林说：“听说关在谭家大院，人还没带走。”雷姨嫂坐起来，半晌，冷冷峻峻地说：“我回村，我不能没有明亮。”彭茂林吃一惊：“这不明明再赔进去一个吗？”雷姨嫂说：“我不能让他遭罪。”崽牙子与庚牙子一起叫：“妈妈，鬼子要抓你的呀！”酒精大妈厉声说：“雷姨嫂，你疯了！你再怎么吵也得想想牙子呀，你吵死也不能这样吵啊！”雷姨嫂搂住脚边的两个孩子，一时乱了方寸。可是半夜时分，他又悄悄地坐了起来，窝棚上掉下的水珠落在他发青的脸上。酒精大妈翻身坐起，问他怎么了。雷姨嫂没有回答。从这一刻起，酒精大妈就明白雷姨嫂回村的主意是不可改变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吴女士您好。

0: 哎，你好，
1: 您好，吴女士，电话已接通，遇到什么问题？
0: 你好，我们这块儿，我是温宁特级，反映我们小区开发商违建。
1: 嗯，对，您说说详细情况。
0: 那个，我们是在2021年建的这小区，详细情况就建这小区。他在那个等着我们住进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违建。他违建的地方是，那个因为我们是4.45万平，他建了8个单元，建8个单元，他的图纸上当时他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他是我们这。那个活动室、娱乐室、物业办公室，这是最主要的单子。等到后来我们就没有我们业主的开始找的呢，最后就是往前门是怎么后来发现的酒店往前门吧，哪个是？应该是个大门，但是呢，他建了一个二楼，450多平。你看这个二楼，他当时想做为啥用？不会他是开发商要在这开一个超市。后来这些业主就开始找着这个二楼，这个区域二楼是违建，找的是大门。那就是这2、3年，我在一直打1345，打1345，1345就说是查出这个违建。就应该处罚他。当时那个我们那个执法大队就处罚了21000那块钱。后来呢，我们在图纸他设计这个图纸上呢，又发现呢，他申报的时候是17层，他建一个18层。那申报时候是254户，他建了一个268户。这个呢，那执法大队没给查出来，这268户，他说我没有证据。但是这18楼已经查出来是那个违建了。等着还有这个问题是呢，我们院里是2个二楼，那个在我们3号楼后边有一个二楼，图纸上写着物业办公室、活动室，楼上，底下是仓库。他们现在新成绩，我们是2021年搬进来的吗？今年那个春节。
1: 吴女士，我也得打断您啊，还是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咱们无需把小区里边各种违建的项目一一的罗列出来，无需啊，您只需要就是总体的告诉我，第一，你们这小区存在什么问题，大概有哪些方面的违建，第二，你们找过哪些部门，他们给了您怎样的答复，第三，您今天打电话的诉求是什么，您把这三点说明白就行。
0: 那我就知道了。那我知道咋说了。
1: 好，第一部分我已经了解
0: 违建这部分。
1: 第一部分我已经了解了，小区存在多处违建。对，小区存在多处违建。咱们打了12345，当地的这个执法大队也介入了，要处罚21000。那接下来呢？这个处罚到底执行了没有？
0: 那个18楼这个没执行呀。
1: 前面那些呢？就是那个该建的、
0: 那个、
1: 该建的活动房没建，该建的物业办公室没建。
0: 前面那个那个没有。
1: 那处罚的这2万1罚的是哪一部分的？他肯定得给开发商下一个行政处罚的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的罚的是什么？罚的是什么项目？他违法的那个就是这个点在哪里？有哪些项目违法了？

0: 你这是违建违法。
1: 好，违建违法，但是你现在不是还有其他的很多吗？它是针对开发商的哪一个项目，哪一部分违法作为一个处罚？
0: 还有其他的就是。
1: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您不清楚，我再问啊。
0: 就是
1: 您说的，您说的执法大队是当地的这个，比如说是有一些地方是有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有一些地方呢是有住建局专门有住建的这个监察大队，你这个执法大队是哪儿的执法大队？哪个部门的？
0: 那个土地局，土地局。
1: 国土自然资源局。
0: 国土资源局。
1: 自然资源局。
0: 国土资源局。
1: 自然资源局。
0: 自然资源局。
1: 对，自然资源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您见过吗？
0: 我那个见过。
1: 对，上面写的处罚的理由和事实是什么？
0: 那他就给你一个啥都没有。
1: 现在这个处罚已经执行完毕了，是
0: 这网都没看着。
1: 对，这个处罚已经执行完毕了，是吧？
0: 嗯，
1: 对。好，接下来既然已经处罚执行完毕了，您今天打电话，您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0: 解决就说是，那个你处罚的这个物件，那个所有权是谁的？
1: 所有权是谁的？这个不能靠处罚来解决呀。
0: 对，
1: 这个呀是开发商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他有一个行政规划审批，对吧？他有一个规划许可证，那个规划许可证
0: 怎么没有这个东西啊？
1: 他没有规划许可证，他怎么领取建设开工许可证呢？他没有建设开工许可证，他这房子怎么办下来这个开工的手续啊？您这房子办下房本了吗？
0: 不是，我们就是处罚这个。
1: 不，您房子办下房本没有？
0: 没有，那不知道。
1: 不动产权证办下来没有？不动产权证。
0: 不动产的说办没办不知道。
1: 哦，您家房子自个儿的房子办没办下房产证，您自己不知道啊？
0: 十八楼办下来了，十八楼这块没房本，没房本。没房本，因为他违建嘛，他办不了。
1: 不是要想办房本，不是说是一栋楼里边给十八楼办就不给一楼办。这个房子它是个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别墅，它不是个小二楼，对吧？它这是个整体，它这个房子整个楼盘的这一栋楼，比如说二号楼，二号楼它五证齐全了才能给二号楼办不动产权证。那么您们所在的这个楼，是大家都没办下来不动产权证，因为违建的原因是吗？女士，要不然您再捋一捋，咱们再联系。
0: 中
1: 对对对，就是您再捋一捋嘛啊，因为不动产权要想办下来不动产权证，前提是这房子没毛病了，咱们才能办下不动产权证。所以您先把这个事儿先搞清楚。如果要是这房子当初呢，既没有这个规划许可证，也没有建设开工许可证，等等等等，就是咱们说五证不齐全，他是根本不可能办下不动产权证的。所以您一会儿说他办了，一会儿又说他没办，然后又说违建这一块没办，那到底办没办成？所以这个基础知识您去捋一下，捋完了以后，等到您弄明白这前后的因果关系，然后咱们再联系，好吧？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快手直播间啊，咱们来找一下具体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58岁，上班至今14年，单位一直没给交社保，想让补可以吗？您是男同志是吗？退休之前赶紧找单位，从你投诉启动这个补缴的程序一直到能补缴成功，时间是比较长的，有的甚至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补缴成功呢。您58岁，即将退休，14年都没给您交，所以你赶紧找单位让他给你补交，看看单位什么态度。如果单位拒绝补交，你自己要收集很多证据，劳动合同、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单位发工资的工资表，这些证据越充分，越能证明你和单位有14年的劳动关系，你就到当地的人社局，有的叫社保稽查科，有的叫社保经办服务中心，到那儿去投诉单位去，要求单位给补缴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反映毅力化工有限公司不给员工交养老保险这一类的事儿啊，你得申请连麦，提供你们当地人社局的电话，然后呢咱们现场帮您去反映这些事儿，这样才能够能有效的跟进啊。这位朋友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52岁开始交，之前的能补吗？不管是居民的还是职工的，咱们都不往前补啊，咱们从你52岁开始交居民养老保险关系开始，从现在52岁你逐年往后交，一年一年的交到60岁，这不是交了8年吗？还差7年，到了你60岁的时候一次性补交7年的，因为居民养老保险允许在60岁到龄的时候一次性补交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啊。美丽中国，2009年我交了燃气入网费，现打听到燃气不给安装了，但所交费用不给退，这个钱是交给谁了？开发商吗？还是交到燃气公司了？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啊，大多都是什么？交给了开发商了，开发商这钱呢挪作他用了，燃气公司压根就没收到这个钱。所以您这个钱是交给谁了？开票了吗？留下证据了吗？这类问题啊相对比较复杂，如果需要我们帮您联系，您把这有关的电话都找到连麦，我们帮您联系联系。这位朋友留言，城镇职工退休人员没有独生子女补贴费。是的，内蒙古自治区没有这个政策，咱们独生子女父母亲到了60岁给费用的这个政策只适用于农村牧区户口，仍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朋友啊，职工退休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这些呢没有这个费用啊。女职工退休独生子女补贴是否有政策？没有，这个问题跟刚才一样啊。我来找具体的问题。好，谢谢大家的点赞，希望在快手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呢边听边看边把小红心点亮，不停地点击您的手机屏幕就可以点亮小红心了，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罗先生您好。
1: 你好，佛老师。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在那个农场工作的，工作了跟这个部门这个主管，他就交我这个岗了，交我这个岗呢，我不愿意就交，因为这俩人吵了一架，吵了一架后来他就又叫那个提，说我想办想什么想办法再把你这个岗交了，我是不交。最后就他就说是我在农场抽烟了，就搞吵到了，因为这罚我1000块钱，罚我1000块钱，后来就这个部门就这个我们这个部长说是你不要在我这个部门做了，后来我就去找厂长，找厂长了，找厂长就说你说你抽烟了，我说我就没抽，另外他说那你说你抽了，我说你抽也得拿证据了吧，不能嘴上抽就抽了吧。后来我走了2天操作，然后我这个 不是自己捏，在那地方钻都受不了了，就这个坐骨神经，腿疼不能了，就开腿，想一个礼拜假。该请假反悔个，曹操就把我这个打卡停了。我问他咋就把我这打卡停了？你说哎，你保安不上河，我说你保安不上是你不给我找我找过他，找过就他给我跳舞不嘛，是吧？他说别的不嘛不缺人。我说那咋弄了？你说那你自搞例子不？我说例子你得给我个说法了，给我个鼠标通知。
0: 嗯。
1: 要不然你就给我点赔偿。你说啥没有？你自搞例子不？结果，那完资料就没给我发工资，我卡也打不了。
0: 嗯。
1: 嗯，就是这，我在这个牧草工作十二年了。
0: 嗯，罗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6。
0: 56，单位交着养老保险吗？
1: 交的了。
0: 交的，也就是这个月的给交了吗？
1: 资料在七月份交了。
0: 七月份交了，但最后到底单位是跟咱们签了个解除劳动关系的东西吗？
1: 签的了，我这是从那中上的了，是退休的了。
0: 签了无固定期限了。
1: 对。
0: 合同手上有吗？
1: 合同在农场了，但是我有我的抚养假了。
0: 有复印件，上面写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吧？
1: 啊，
0: 好，接下
1: 来，嗯，
0: 啊，我接下来，我按无固定期限这个前提，咱们来接下来解答后续的问题
1: 对。
0: 那接下来，他说您违反了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他就是给您举出具体的证据吗？比如说有一些证据，常见的像在厂区吸烟，他留下了监控等等，这些有吗？
1: 没有。
0: 就是他没有。
1: 我刚他发我去，我刚他绕了一下，我说你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
0: 嗯，
1: 就说是最说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我这个部门啊，这里公司不规定两口在一起上班，他呢这两口在一起上班了，你让这么个做的就这么做了，那让就那么做了，反正你个叫你没法干。
0: 嗯，
1: 他反正就是这一个就是想教我这个岗了吧，我知道是我本来就是兽医，咱这兽医都知道。比普通员工多挣个700-800块钱、
0: 嗯、
1: 他就想在我教我这个岗转成饲料员，我就不愿意，因为这刚凑了一家、
0: 嗯、您那个合同上签的是兽医还是饲养员？
1: 合同上头是没签，这个弱因为弱智那个啥了吧，
0: 那个您手上有吗？
1: 那个一查就查出来了，
0: 自己手上要有，不能寄希望于单位给咱们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就是反正您兽医肯定您是有一些工作证呀、工作牌呀，这些能证明自己在单位从事兽医工作的这些东西的，是吧？
1: 哎，我去江南上牧里头，就是去江这个牧场里头，就一直就是兽医
0: 啊。对，这些证据你自己取啊，我是去给您做一个提示、
1: 嗯嗯嗯、
0: 咱们大概情况了解清楚了，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就是您现在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解雇您的，解雇了之后呢，如果他没有合法的理由，他要支付2N+1的赔偿，如果他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你，那什么叫没有合法的理由呢？比如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说你这个不符合录用条件了，或者呢他捏造咱们这个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等等来辞退咱们这些员工，因为他要举证证明咱们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举证责任不在咱们，所以他到了仲裁委举不出来咱们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证据，他就要面临败诉，那他败诉他就要按照2N给咱们进行赔偿，他违法解除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要求12×224个月的经济赔偿。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赔偿项目。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把你跟他沟通交流的这些过程，不管是录音还是微信聊天记录，一定要保存好。
1: 嗯，
0: 哎，把这些东西呢，就是证明我跟你再三的说，我没有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我跟你要证据你也拿不出来，这是第一部分。第二呢，就是我和你之间发生的这个争议，并没有上升到你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这样一个高度。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无固定期限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解除呢？严重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严重的失职，营私舞弊，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还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像这些用人单位才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相信您就算是啊违反了厂区的规定， 比如说有一些工作上的瑕疵，不至于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的损失，是吧？
1: 对，他多少都接的，都从5000块钱以上的损失，这个呢可以解除的。
0: 对，所以他说您吸烟了，您说您没吸，他要举证证明您吸烟了。
1: 对。
0: 那现在呢，您就是跟他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咱们赶紧，千万别超期，一年之内提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呢，就是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2×2，他没有提前一个月告诉我，再加一个月，然后咱们再捋一捋，看看这些年该交的养老保险交的怎么样了。如果没有交，没有交够，那可以再同步进行，也是在人社局要求补交。
1: 养老保险都一直交的，交多少月了？那个上个期就是还有这个，不是这个每个单位有年假了。
0: 嗯，
1: 他就没有的，没给过我个年假，就是从上个月给了我5天。
0: 嗯，
1: 或者已经12年了，他就
0: 因为年假，你主张的时候呢，可以在提劳动争议仲裁，就是咱们要经济赔偿金的时候一并主张。但是他只能主张前一年的，他不能说是主张12年的。
1: 那以前的就
0: 哎，以前的没有休，没有给你过了时效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时效只有一年。你比如说前年的没给咱们未休假补贴，那咱们要在一年之内去主张这个费用。你不能主张10年前的，去年的可以，你现在主张去年的可以。
1: 对。
0: 还有包括就是今年上半年的，咱们叫做职工未休假的补贴，这个你可以请律师帮您算一下，根据您的工龄，未休假补贴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一并跟那个经济赔偿金来主张，所以跟对方协商不成了，你就到劳动争议仲裁委赶紧提仲裁啊。
1: 协商不成，我跟我协商过，我说你。
0: 由于考虑到您的现实情况，56岁，距离退休只有4年了，咱们如果能拿上这个经济赔偿金，就算跟他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个经济赔偿金我自己再交上4年的，60岁能退休。
1: 哦，我也就是这么，我是以前刚和协商过，刚做操作。
0: 嗯，
1: 我说是你给我。交的不忙，
0: 嗯，
1: 已经我跟他已经有了意见了。
0: 哎，罗先生，这个别的咱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
1: 嗯、
0: 啊。您沟通的过程、刚才我已经听明白了。假如说没有协商的一个余地了，我们建议您赶紧收集证据。56岁如果能够拿到一笔比较大数额的赔偿金，接下来4年咱们自己交，啊，稳稳的60岁就退休了、
1: 哦、
0: 啊。
1: 哎，我问一下方老师，你说资格用不用跟这个公司这个？
0: 罗先生，你跟他协商，你跟他打电话的目的是要协商，你刚才已经说了，你跟他已经没有协商的可能了，而且你现在也是什么呢？你也不打算这个在这个地方再继续干下去了，对吧？
1: 我就是该。

0: 就是你到争议，你到劳动争议仲裁委提仲裁申请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合法的一个主体，就是你们有明确的被告，谁跟你签的合同，你就告谁。
1: 合同是跟农超签的，但是呢，有那个总经理的，有那个公司总经理的名字了，晓得。
0: 你跟谁签的，甲方是谁，你就告谁。至于说呢，上面写了是张三经理还是李四经理的名字，他只是一个法人代表，你可以在诉的时候一并把他们都列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嗯，
0: 好，那就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啊。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马先生您好。
2: 您好，我是主播。
0: 您好。
2: 嗯，我就是上一次和你连过，连过说那个泰康保险，不给我这个消费联系这个事儿，他现在一直不给，
0: 嗯，
2: 就是他们不能给消费者联系，
0: 嗯，对，我对你这个事儿有点印象，嗯，
2: 对，上次咱们俩通话了，你不是正好跟那个律师通话的，就不方便三方通话，让我换一个时间打进来，
0: 嗯，
2: 嗯，
0: 嗯。对，
2: 我现在对这个事情的要求就是诉求就是啥了？第一，他就必须给我这个联系，是吧？上次那个律师也不是说了，他不给咱们联系，肯定是他不对的。我现在第一是要求他给我联系，并且加盖他们单位的公章。第二，我想让他面对咱们三幺五这个媒体平台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给消费者这个联系。
0: 嗯，咱们再把这事儿捋一下啊，因为时间有点长了，可能有不少朋友也是初次听到您这个事儿，您简单把过程说一下。
2: 我就是2008年开始从这个泰康上去买了一份保险，2008年开始，一共10年，每年交3000，一共交了30000。然后这个保险了，它有个总投资。你如果用钱的话可以部分领取，也是他们同意的，嗯，允许的。我领取过18000，本金还剩12000。之前一直问咨询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本金不是损失的，你就是这个12000你就还放在这里面，只是给我们那会儿就是一年交3000，就是你给免费保的27种大病，并且这个保险是有红利的，这个2.5%的红利，一直我们就没有这个联系，不知道这个。这个我的12000，这个本金今年2月份我去了一望的时候，说是留下3000多了。我说这不是本金不是有损害吗？咋就留下3000多了？他们就是说，交了保费了，还是这些费用？我说那你得给我联系了，我这个钱是咱们的，你得给我联系了，就说给不了不能给，一直也不给。
0: 嗯，我记得上次温律师听到这儿的时候，温律师根据经验分析，就所谓那个免费保27种大病，就有可能啊，就从你的本金当中就支取了一部分费用交那个保费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后来您回去以后看合同上，就这块是这么约定的吗？
2: 合同上他是有一些费率表呀啥这些，咱们一般的老百姓咱们是看不懂的。
0: 对啊，但是我记得上次温律师说了，就是说你回去后还是要仔细看一下合同，看看就
2: 是
0: 所谓的这个免费保27种大病，是不是在那个本金不够的情况下，是要用你剩余的费用，是要用你剩余的费用去支付的。这是第一点。不，所谓本金不够，就是说不够30000的情况下，他虽然同意你中间支取。但是你由于不够30000了嘛，所以可能就是说咱们每年的那个利息就不够交，不够交那个所谓的那个大病保险的费用了，他就可能要动你的本金，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2: 这些保险里头条款咱们是看不懂的，
0: 所以还是这一点不明确，所以您才要求他给你拿明细，但是他至今不给你拿明细。我觉得可以把点

0: 咱们可以把今天这个三方通话的点放在这里，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钱怎么没的，你得告诉我，对吧？
1: 对对，给我联系方式。
0: 明白了，你给我一下电话吧。
1: 他这个保险公司这个经理的电话是04787861898，
0: 786-1898。姓什么？
1: 赵经理，赵介军。
0: 这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泰康人寿赵经理。
1: 对
0: 对，我说马先生的事儿，他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吧？
1: 你刚才提这个事，上两个星期我还又跟他通话，我说你给我这个联系，他说啊，过两天我和你联系，然后这也怎么没没
0: 有？行，咱们试着联系一下，喂，您好，请问是泰康人寿的赵经理是吗？
2: 哦，你好，哪位？
0: 啊，赵经理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想跟您了解一下。我们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当地有一位储户马先生反映，2008年的时候啊，在咱们泰康人寿投保了一个保险，每年交3000，交了10年。中间呢，虽然取过，但是咱们工作人员承诺剩余的12000本金是不受影响的。今年去支取的时候，发现本金就剩3000了，想跟您要一下这钱是怎么没的明细，但是咱们这边一直不能提供，所以想跟赵经理了解一下，这个明细现在能提供吗？
2: 你这样的，你让他跟我们联系吧，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因为好像他没跟我们联系过吧。
0: 他多次跟您联系。
2: 不会，他要是联系的，我们肯定会给他提供。
0: 咱们节目可以三方，咱们可以三方通话。马先生，马先生，您什么时候跟赵经理联系的？
1: 我前
2: 已经通知让
1: 他
2: 联系过，
1: 他给我答应的是，
2: 您出来了。
1: 那天联系是星期五，他说星期二我跟你联系，他一直没跟我联系，过了十多天了。
0: 对，您看，
1: 现在他跟我通过，
2: 我们已经给他打印出来，也给他回过电话，让他去前期去看呀。我们怎么就没给他了？肯定给他了。
1: 没呀。
0: 您跟他说打印出来了，让他去前期能取是吗？
2: 对呀，我们已经打电话通知过他。
0: 马先生，
1: 没通知您
0: 接到这个电话通知了吗？
1: 他没通知我，我一直在等。
0: 对，您看，赵经理，马先生没接到通知让他去取的电话呀。
2: 我们也是打过的，您让他去前期去看就可以了，这个没问题。我们已经把那个清单已经打给前期了。
0: 您说的前期
2: 是
0: 吗？马先生，您说。
1: 我想让他赵经理给解释一下，之前我去了几次，他为什么不给我们联系？说不能给，这是什么原因？面对咱们财务平台，
0: 赵经理之前的话，因为马先生多次跟您联系过，就是您当时说这个明细不能给当事人，是有这样的事儿吗？
2: 我跟他说了，我说让他去可以去前期去看，我跟他说过，然后我跟他打过电话，也让他去前期去看了，因为你可以给他，我没说他不给他呀。
0: 嗯，对，但是您看马先生的理解就是您他多次跟
2: 您要，我已经跟他都给他多少长很长时间了，我都已经给他打到前期了啊，让他去前期看吧。
0: 对，他现在直接到前期的泰康人寿的门店就能看到这个明细吗？
1: 方主播，我跟你说，我不是要看，我是要拿着他的纸质明细加给他们单位工作，他给我，我看那么长的明细，我看过，我能记住了。
0: 但是你得看过了，你才知道这个本金12000为什么只剩3000了呀？
1: 对，
0: 这个还是基础的，要看完了您才能做下一步的分析啊。可
1: 是
0: 你这个东西你要自己看呐，所以到底你有没有接到赵经理的通知让您去看呀？
1: 没有，那个星期我打完电话，他是星期二我跟你联系，一直没跟我联系过。
0: 对，所以赵经理，您看上周二说是您跟他联系，但是他也没有接到任何的电话，所以他并不知道要到前期去看这个明细啊。
2: 那就让他去前期看吧，我给他打过电话的。前期那边我们要求前期那边也给他去打过电话的。
0: 对，
2: 关系打不打电话，让他现在去看就可以。什么疑问让他再找我啊？
0: 因为当事人也得过去一趟，到前期的泰康人寿具体找哪位，您看能提供一下吗？
2: 嗯，没关系，我让我们人跟他联系吧。现在
0: 就是前期的工作人员，现在马上和他联系好吗？
2: 可以，
0: 因为他一直从上周二等电话，一直等到今天，没有人跟他联系，他并不知道要到前期去看明细。
2: 行行，我让他联系他吧。
0: 对，另外就是他拿到明细之后，是否可以加盖咱们单位的公章？
2: 他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请示申请一下，看能不能给他盖章，好吧？
0: 对，是的，因为当事人也是需要拿到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法律的效力，看看下一步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再去维权。因为按照就是马先生告诉我们的情况，跟当年销售说的这个情况，它出入还是挺大的。他现在12000的本金就剩3000多了，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的？看过明细之后，希望您也跟您这个前妻那边工作人员跟他说，就是现场不仅仅当事人要看，也帮他做一些解释说明，指导他怎么看懂这个东西，好吧？
2: 行，那没问题
0: 啊。好的，那就赵经理，我们让马先生去一趟，看到明细什么情况，如果有需要，我们可能还得跟您联系啊。
2: 那可以，
0: 也好，那感谢您，谢谢您，再见，赵经理。好，再见，马先生。马先生还是去一趟，你得看到这个东西才能知道下一步怎么回事啊。
1: 对，好的，好的。
0: 看，你不能说去了以后我看不懂。啊，这个因为当事人，因为你看，你当时这个咱俩几分钟之前您就强调那么长，看了也意义不大，可不能这么说啊。您主张您维权，您就得举出证据，所以他现在把证据提供给咱们，咱们就要仔细的去研究这个东西，看看里边是不是有算错了的地方和当年约定不符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自己仔细一定要看，就算自己看不明白，你找一个能看明白的人跟您一起去啊。
1: 喂，方主播，你这就说对了，我得找一个看懂的人，我拿上这个纸质的明细，找一个看懂的人会跟我看。
0: 对，
1: 你让我要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拿上那么长60几年的明细我去看，你说我能看懂吗？
0: 但是看不懂不是咱们胜诉或败诉的理由啊。到了法庭打官司的时候，法官可不说你小学文化，你大学文化，所以小学文化的一定败诉啊，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所以我要这个明细，然后拿人家会算这个人的人，人家才能给我看你这个对不对了。我口头生意说来说去，人家说你这我也没有
0: 明细。你要是方便的话，就把您那个懂行的朋友带上一起去一趟。
1: 行了，我去他那儿，他给我拿上纸质明细，加个公章，我拿上就行了。是吧？
0: 细节您自己把握，我们只是说呢，下一步您要想就是确实要维权了，发现问题了，你手上得有证据啊。
1: 对对对。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先去看看到底有没有明细，然后再说。
1: 好，
0: 好，
1: 谢谢黄主播。
0: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3: 为了公平和权益，
4: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0: 我们来有请郝女士。你好，郝女士。
1: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昨天找不见我的金钱卡了，上周三我充了50，里边还有20几，差不多有70块钱了。我就去我那个缴费那个窗口，我说我不够，金钱卡丢了，你给我挂失一下。他说这个要是找不见是名字就挂失不了，再一个你不卡拿过来我只能给你挂。我说我丢了卡了，他来说呢，他缴费那个记录底下有一个锁户扫码可以退款呀，我丢了这两天可不可能谁拿下一期都能花完这个钱呀。最后昨天就9点半10点了，他们那边下班了，我打他们客服电话了，一直就是关机关机嘛，就23456789嘛，这个他们就关机。最后我呀，今天我说正好你是播的了，我这会儿打

0: 就是看看这个是有办法没有办法。
1: 您地铁储值卡肯定这个卡上是有卡号的是吧？
0: 卡号你说多年了，那个都卡。
1: 那您储值的话是用手机微信支付宝储值的吗？
0: 对对对，我有那个记录了。
1: 那上面能查得出来地铁卡的卡号啊？
0: 他不给你查吧？他
1: 自己
0: 加班了。
1: 您自己查呀？
0: 我去哪查了？
1: 就您是微信转账充的值还是支付宝充的值啊？
0: 就是那个微信。
1: 微信充值，那你就找到那个充值，就是咱们不有个微信支付的一个明细吗？
0: 哦。
1: 找到那个明细，看一下卡号。
0: 对对对对，开卡号，他说他退钱，他必须你找些卡才能退了。我说我丢了才能来退了，我要不丢我就用了吧。
1: 对，我问一下，我因为我听您的声音，您应该是一位中老年朋友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啊。
1: 对，那个咱们地铁不是老年朋友。
0: 我到那个年龄了。
1: 哦哦哦，
0: 我58岁，
1: 对，还没
0: 到，
1: 所以现在还属于这个要需要充值刷卡进站那种。
0: 哦，你说要30我就不了吧。
1: 对对，
0: 你姐有20多，这给我充了50，我就错了一次，
1: 对，
0: 昨天就找不见了。
1: 您提供一下那个客服的电话。
0: 啊，客服电话也就是23456678嘛，这个。
1: 23456，这是呼和浩特。
0: 0471嘛，就是23456678嘛，这个就是咱们那个客服电话嘛。
1: 对，您现在的诉求是，
0: 我就是他们我有一般我拿要是退款，他是有找见那个支付宝，找见那个支付码底下有个条形码了嘛，他的锁户扫码可以退款嘛，他就不给我扫，他说拿过卡才能退了，但你这不是实名制，就这么个说法。昨天太晚了，他们下班了，挂了个暂停的，就是牌子。后来我今天了，我说。去肯定不给退，打客服了，关机。最后我说那就废话，你这拨了，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有什么办法了。因为有70多块钱了，你说挺可惜的吧？
1: 23456678。
0: 哦，他就关。哎，老子我打了好几个都是关机的。
1: 这个电话没有声音啊。您这电话从哪儿查出来的？
0: 我就从我这打的豆包，我豆包我都先着急了，不给我退钱了，不给我那个就是挂。
1: 这个电话打过去没有任何的声音。
0: 哦，我拿手机打的，就是反应说你他一关机就这样的。
1: 咱们还是打一下12345吧。
0: 哦。
1: 那个您提供这个电话打过去，它没有任何的声音啊。
0: 哦，对，就是您。
2: 欢迎致电呼和浩特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挪车服务请按1，公积金服务请按2，医保服务请按3，人工服务请按0，重听请按星号键。您的来电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3: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敬请谅解。
4: 工号80352
3: 为您服务。
4: 你好，请讲。
1: 您好，12345，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一个事儿啊，想跟您反映一下。我们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呼和浩特市有一位市民朋友反映，自己呢办了一个地铁的充值卡，现在里边呢还有70多块钱，不慎把这卡丢失了。那么他自己呢也是和地铁这边呢联系了一下，但是工作人员说呢得把卡带过去才能给他退款，然而这卡已经丢失了，所以就带不过去了。想跟您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样才能够把里边的钱退回来？
4: 就是他是办理的这个地铁充值卡丢失了，然后是现在想要
1: 把
4: 这个钱退回来，是吧？
1: 对，卡内金额还有70多。
4: 行，退回。好的，那您稍等，这边为您查询，您先不要挂断。
1: 哎，好的。
4: 嗯，好，请您稍等。
1: 好的，谢谢。
4: 不客气的，您稍等。
1: 好。

0: 那女士，感谢您耐心等待。
1: 啊，你好。
0: 我这边帮您核实一下，就是您的意思是说他联系过地铁的工作人员了，他是说得把这个卡带上，然后才能给他退回这个金额，是吗？
1: 是的。
0: 那我这边给您登记反馈一下，这个暂时没有给到咱们相关信息。
1: 对，就是说地铁那边有没有他们专业的客服？
0: 地铁的客服是吗？
1: 对，您给我也行，我跟他们再联系也行，然后您这儿同时也做一个记录，然后让平台跟当事人联系一下。
0: 嗯，那您稍等，我这边先给您提供一下地铁的客服电话，那您记一下。
1: 好的。
0: 他这边是04712902462
1: 2902462是吧？
0: 对，需要您在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这个时间段拨打一下。
1: 1点半到5点，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您这儿也把这个事儿记一下。当事人姓郝，郝女士。
0: 郝女士是吧？
1: 对。
0: 就后续联系他来电，就是联系哪个号码？
1: 我问一下，郝女士。
0: 嗯。
1: 郝女士，方便留一下您的电话吗？
2: 156。
1: 嗯。
2: 6111。5359。
1: 我再给您重复一下，郝女士的电话是156，6111，5359。
0: 对，我给您念一下，是156631，然后5359是吗？
1: 对，是的。
0: 他现在还剩70元是吗？整70元。
1: 对，
2: 这么多。
0: 他当时是什么充值？什么时间充值的？还有印象吗？
1: 郝女士，什么时候充值的？
2: 上周三都是。10点多，10点46开始好像是。
1: 上周三10点46充值的。
0: 上周三，那就是19日是吗？8月19日。
2: 对，就是。
0: 8月19日10点多少分呢？再说一下吗？
2: 好像是46分，我才给写的，我记得。
0: 46分。就是购买了这个地铁的充值卡，还是说是直接在这个地铁
2: 有一直有这个卡了？我就做什么了，该充的，做什么了，该充的。
1: 然后是拿手机微信，然后给这卡充了50块钱，是吧？
2: 对，就去了。
1: 然后现在一共有个70来块钱了。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它丢了的？
2: 我昨天晚上发现丢了。对，我是去地铁口找不了，人家正好下班呀，直接就。第一是名字了，再一个就是你要是没有卡了，充不了，那就下班了，就是。
1: 对，您这个卡不是实名制的，是吗？
2: 哎呀，好像不是，是我们孩子给了我卡，具体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呀。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也记不起，也记不起来了。你看那个卡都拿胶带是塞着了，我说坏呀，我说反正能用就怎么用了。
1: 对，昨天晚上发现丢了的，是不是实名制的？现在记不太清了。
2: 对，
1: 所以反正就是
0: 昨天晚上丢
1: 了，所以反正就是把里边剩余的钱给他都给他原路返回就行了。
2: 我的意思就是他找了我以后我退回来，他说不能，这边有卡了。
1: 对，地铁
0: 是通过。您说。
1: 您是到那个地铁的那个站台里边去问工作人员，面对面跟您说的是吧？
2: 对，就是我拿出的去哪了，因为就我们楼下那个地铁口了。
1: 就充值的那个地方去的。
2: 昨天八点快9点呀，我过去，在9点人家都下班了，那边就再停服了。
1: 对。
2: 过来我那么晚了也打电话给谁，这都打了他那个电话打不通。
1: 对，好。那就麻烦您去做一下记录，看看跟那个地铁公司那边联系一下，像这个情况怎么办，然后给郝女士一个回馈，最好能够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吧？
0: 那就是这个他我现在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他昨天是通过微信然后充值了50元，因为之前卡里边还剩
1: 。不是昨天，咱们捋一下时间线，上周三8月19号充值50元，昨天晚上发现丢了的。当时昨天晚上就到那个地铁的这个柜台上去问了，然后呢，地铁那柜台上的工作人员面对面告诉郝女士，说是你这不是实名制的，你这没办法把钱退给你，你得把卡拿过来，我才给你能给你办退款。但是卡已丢失啊，这不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了？
0: 就是他是说不是实名制的，需要把卡，然后
2: 他
0: 让
2: 他卡
0: 给退费用是吗？
1: 对，是的，就见着卡才能给退啊。
0: 好的，那我了解了，给您登记反馈一下。那后续就联系电话就行了。
1: 我给您留一个我们节目记者的电话，您先别挂电话，我把您的电话接到导播间请我们的热线编辑接一下4号线。 啊，郝女士，您那儿那个环境比较吵啊。
2: 我在公交上了，谢谢啊。
1: 对对对，哎呀，特别吵你的那个环境。
2: 对对对。
1: 那你就那个，我再联系一下地铁公司啊，因为他刚才给了咱们一个电话。您那儿保证那个周围相对再安静一点。
2: 我坐公交的，坐班的。
1: 我试着联系一下啊。
3: 哎，你好。
1: 喂，您好，请问是呼和浩特的这个地铁公司的客服电话吗？
3: 嗯。
1: 啊，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想跟您咨询一下。我们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呼和浩特市有一位市民朋友，他办了一个地铁的储值卡，昨天晚上发现这卡丢了，里边呢还有70来块钱，想退，但是呢到了柜台上去问，工作人员说得把卡拿过来才能退，可是现在卡丢了就退不了了，所以想跟您咨询一下，像他这个卡丢失了，卡内的金额怎么样才能够退回啊？
3: 储值卡因为不是实名制的卡，不记名不挂失，所以他这个卡丢失以后的话，这个金额因为没有卡查不了，没办法退。
1: 啊，
3: 不是，因为他这个就是这个优惠卡的话，就是实名制的卡，用身份证号可以查到卡号，这种能查到余额可以退卡，但是储值卡是不记名不挂失的，咱们那个卡背面都有显示呢。
1: 他有那个，因为他当时充值是用微信充值的，从微信的那个充值记录当中是否能查得出来卡号呢？
3: 没有，他这个就没有查不了。您现在是在线连接吗？还是替市民？
1: 是的，当事人也在啊。郝女士，
2: 你好。
1: 郝女士，您那个是属于储值卡，就是没有实名制的那种是吗？
2: 我是我们孩子给我的，我也不知道，就那个蓝色的，上面有个码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卡。
1: 蓝色的上面有匹马。
2: 哦，
3: 你报就是办卡的时候用身份证了吗？是用身份证办的还是直接充值办的？
1: 郝女士，办卡的时候用身份证办的还是怎么办的？
2: 不是我办的，是我们孩子办的，他用的了就给我用的了。
1: 那您知不知道您孩子是不是实名制办理的？
2: 那个昨天就是去那个地铁口输进我们孩子身份证号了，这个查不到，
1: 查不到。
2: 我也给他那个身份证号了。
1: 哦，那就是您的身份证和孩子的身份证都查不出来名下的卡。那咱们这样来推的话，推测那就应该不是实名制的，是吧？
3: 要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就办的是储值卡，储值卡的话不记名，他就没办法查你的卡号。
1: 哦，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3: 因为咱们这个储值卡从推行的时候就一直都是他那个，因为他是就当时就能拿卡嘛，他不像那个实名制的卡得报的信息然后再做出来卡再充值这种的。实名制的卡它是有信息有底子的，能查。储值卡这种就是为了方便快捷，大家办完拿上就能走。
1: 对，那咱们再换个角度来说，那要有人捡着这个卡，那就谁捡着谁都能用。
3: 对，储值卡是这种的，它其实这个储值卡你就跟咋说，你银行的这种储值的那种消费卡。
1: 啊，它不是银行吧？超市那样的储值卡。
3: 对对，超市、
1: 超市那种购物卡。
3: 对，属于一种一个概念的这种类型卡。
1: 对，
3: 要是不行的话，就带上那个身份证吧，本人带上身份证再去好好查一下，看是不是办的实名卡。如果实名卡的话丢了，就还能补办。
1: 对，郝女士，您是在哪个站点查的？
2: 我就在成吉思汗公园的 A 口。
1: 对，当事人是在成吉思汗公园的 A 口查的。那您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查询的更权威一点的地方？当事人再过去查一下。
2: 我就在那儿交的，我在那儿交的，我已经在那儿，昨天在那儿查，因为我。
1: 郝女士，我知道您是在那儿交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们换个地方查查，我咱真正在问啊。
2: 哎，好好好
1: 啊，好，您看咱们有没有比如说到您那儿能查一下吗？
3: 要不然就告诉我身份证号，把那个，要不然就把市民的这个联系方式，看能不能给我，我查完之后联系他，看有没有这个卡。
1: 好的，那就这样吧，因为我们也是在直播节目中帮市民联系，这个时间也是有限，我把这个市民的电话提供给您，您们在线下再沟通，尽咱们所能帮着市民查一下，因为70来块钱确实要真坐地铁，咱们也坐好几趟的，对吧？也不是一个特别小的数目，丢了确实挺可惜的啊。
3: 最近看是啥卡种，我联系吧，我问一下看。
1: 好的，我给您留一下郝女士的电话，麻烦您记一下啊，156，631，
3: 6111，
1: 5359，
3: 5359，156611159是吧？
1: 对，郝女士。
3: 哎，好嘞。
1: 好的，那就麻烦您跟当事人再联系一下，我们让当事人准备一下身份证号。
3: 嗯，
1: 好的，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严。
1: 是严经理是吗？
3: 不是
1: 啊，那就严女士也谢谢您，那就咱们尽咱们所能帮当事人再查查。
3: 行，那
1: 好
3: 的
1: 好的，谢谢您，好，谢谢您，再见。嗯，好，再见。郝女士，
2: 哦，谢谢。
1: 这就是挂了电话以后啊，您把您和您姑娘的身份证号都准备好，然后呢，这个地铁公司的这位严女士啊，她会和你联系，根据您提供的身份证号，她那个角度再帮您查一次，咱们看看到底有没有您们名下的地铁卡。但是如果说哈、咱们退一万步讲，真的要是查不出来，就是属于不记名不挂失的储值卡，那就没办法了。
2: 哦，谢谢你了啊。
1: 好的，好的，
2: 谢谢，
1: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2: 哎。
1: 您准备好那个身份证号，等着啊。
2: 哎，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嗯，再见。好，那虽然说啊，费了一些周折，但是帮着郝女士和地铁公司这边直接联系上了，只要提供一下身份证号，咱们就能查一下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地铁卡了。但是实际上这里边又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地铁这储值卡啊，它是不记名不挂失的。假如您也是在使用呼和浩特地铁的储值卡，注意啊，这卡可得妥善保管，千万别丢了，丢了那就是别人的了，谁捡上谁都能用，因为它和咱们超市办的那购物卡它是一样的，它不是实名登记的，它不记名不挂失，所以一定要保管好了，别丢了。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农村牧区广播绿野之声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在宝格德乌拉蒙古包法庭，一场家庭草场纠纷调解正在有序进行。庭长朝克巴特尔认真倾听当事人的诉求，反复协商，牧民私情高娃。
4: 来蒙古包调解室调解了多年的家庭草场纠纷，我们每家分到2666亩草场，很好，很满意，很感谢。
3: 经过三次调解，按照最终调解协议，草场整体分为四份，得到全体家庭成员的认可。新巴虎右旗人民法院宝格德乌拉人民法庭庭长朝克巴特尔：
5: 我们给他普法草场的经营使用权，他们是10600亩草场，家里有四个子女，所以说有一定的感情，情与法要兼容啊。四个人均摊下来是2666亩。
3: 针对基层草场使用家庭事务类纠纷的特点，宝格德乌拉苏木法庭工作人员用牧民熟悉的方式就地调解草场、牲畜、邻里矛盾纠纷，实现小事不出嘎查，大事不出苏木。近日，该法庭入围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新巴虎右旗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双全：
6: 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院基层法庭建设提质增效。
7: 初夏时节，乌珠穆沁草原草木葱茏，绿意盎然。近60台自驾车、200多名游客开启为期3天的沉浸式草原自驾之旅。车队驶入原生态游牧部落，错落毡房，成群。